0: 2021。
1: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土伦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男足 U19 对阵民主刚果 U23， 全场战罢 U19 国足0-3，不敌民主刚果 U23， 遭遇本届土伦杯的首场败绩。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中点球5-4击败英超埃弗顿，夺得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小组赛阶段三战全胜，淘汰赛阶段6场比赛全胜，攻入20球，仅失1球。UFC 精英之路第5季首轮较量在澳门进行，中国的女子草量级选手石明面对印度首位 UFC 女子选手托马尔，展现出强大的地面控制能力，首回合便成功降服对手，拿下个人 UFC 生涯首场胜利。有网友发现，格斗女中医石明在赢下比赛后还顺手为对方把了脉。各大机构最新世界杯夺冠概率榜单出炉，西班牙、法国牢牢占据前2席位，成为本届世界杯独一档的争冠双雄。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温度市区25度左右，其他区县在23到25度，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济南市25到35度，青岛20到23度，淄博23到36度，德州25到36度，北方19到32度，济宁25到37度，临沂20到32度，菏泽25到36度，聊城24到36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天气预报，傍晚的时候可能会迎来这个雷阵雨天气，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金志文《远走高飞》，也是我认为特别适合春夏季节去听的一首歌，或者当你计划要出行的时候，可以来这样一首歌哈，你的心会瞬间跟着音乐就起飞了。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夏时节，欢迎各位来到山东，赶赴一场橘子海落日之约。这个橘子海落日之约啊，几乎已经成为我们山东夏日沿海城市的一个代名词，而青岛呢，就是这个意象的核心打卡地，多个地标可以邂逅到绝美的橘色黄昏。首先呢，我们在青岛的金茂湾可以在日落前40分钟抵达海边的栏杆，静待橘色铺满海面，浮光跃金，氛围感拉满。在奥芬中心的福山湾可以乘坐橘子海专线环游整个福山湾，在海上和落日共舞，感受山海与城市的温柔同框。这里也曾举办橘子海主题演唱会，将音乐和日落浪漫融合。同时呢，同时云上海天艺术中心登临369米的高空，俯瞰青岛城市天际线和橘红晚霞交织的壮丽画卷，实现云海端云端看橘子海的独特体验。那很多朋友说了，可能并不能这个去青岛看啊，咱们济南家门口有没有啊？当然了，济南黄河畔也频频上演橘子海的奇观。在百里黄河风景区，夕阳轻洒河面，霞光和斜拉桥倒影交织，勾勒出全城独有的暮色浪漫。莱山沿海更是静谧观日出的好去处，晨光破晓时分，乘天空和海浪相映，温柔而治愈。橘子海啊，它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更成为我们山东滨海城市文旅融合的亮点。无论你是乘船追光、登高望远，还是沿船漫步，都能够在这片被晚霞浸染的海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治愈时刻。橘子海日落在其实很多的海边啊都可以看到啊，关键是这个海够不够干净，这个地方适不适合观赏。我记得去年去黄岛的时候，也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啊，偶然间遇到了橘子海，非常的美丽。尤其是拍完了这个视频和照片之后再回看的时候，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你并没有去真的为了去抓住这一抹橘子海而拍摄，但是你傍晚时分走向海边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想要看橘子海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还是来到我们山东的沿海城市，其实每一个沿海城市都可以看到，而我们山东的海岸线格外长，青岛、威海、烟台、日照，你都能够感受到美丽的奇观。所以这个夏天，浩克山东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山东看橘子海。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一首来自许绍洋的《花香》。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刚上初中，应该是刚上初中，那个时候的《流星花园》不对，应该是《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非常的火。那个时候好像也并没有太多的偶像剧可以看到，但是你回头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偶像剧真的拍得很经典，很多音乐也是放在现在还是很好听，所以我们要听歌。刚才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一瞬间就勾起了少女的年少心事，不知道为什么会现在在音乐响起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年前的人和事，感觉这段记忆已经空白了很多年，但是幸好有音乐在，有当年听的歌曲在，在再次听到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很多回忆就一下浮现在眼前，所以我们要听歌，每天都要听歌，它帮我们去记住很多生命中常常被我们遗忘的瞬间，而有些瞬间很重要。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一起来听歌，我是锦熙，问候各位早安了。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这个初夏时节，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开始规划这个暑假到来的时候带孩子去哪玩，去海边已经成为了每年夏天哈，不用说大家都会去的地方。那周末的短途旅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玩水。济南玉福河畔的夏日清凉，溪水已经漫过了滩涂，小朋友们可以赤脚嬉戏于波光粼粼的河面上，山眼间的笑语和清风会交织成我们全程独特的消暑风景。而每年在开春的时候，玉福河畔露营的人非常多哈，而且你如果想要来到这里去露营的话，你真的是要提前来占位。我介于人太多，一直都没有去到过，但是看了他们很多发来的这个视频，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亲子的遛娃的好去处。你扎上棚子，大人们就是坐在棚子里吃吃喝喝，小朋友们就在河边去玩，也是相对很安全，因为水比较浅。但是到了夏天来呢，大家得注意了，这个河水会上涨。玉福河是发源于我们济南南部山区的锦绣川、锦阳川和锦云川三川交汇处，经过卧虎山水库流出，全长大约是40公里，最终会注入黄河。那作为济南全群的重要补给水源，它的水质清澈，并且是流动的活水，河道内的水草丰茂，浅滩区水位适中，形成天然的清水乐园。夏季水量充沛的时候，拦水坝可以见到叠瀑景观，两岸的青山苍翠，阳光洒落，河面就好像金汤样一样。近年通过这个生态治理，以前的时候我们对于玉福河的印象就是脏乱啊，现在已经非常清澈了，很多小朋友们都可以来这里捞鱼虾、打水枪。河道内呢还设有天然的清水平台，水温清凉舒适。一般是端午和暑期的时候人会特别多，马上又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啊，很多人都会来到这里。网友会形容这里是上万个小朋友在嬉戏的热闹场景。那提醒大家，来到这个地方露营的话，我们提前赶早来占位，好不好？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土伦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男足 U19 对阵民主刚果 U23， 全场战罢， U19 国足0-3不敌民主刚果 U23， 遭遇本届土伦杯首场败绩。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点球5-4击败英超埃弗顿，夺得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小组赛阶段三战全胜，淘汰赛阶段6场比赛全胜，攻入20球，仅失1球。UFC 精英之路第5季首轮较量在澳门进行，中国的女子草量级选手石明面对印度首位 UFC 女子选手托马尔，展现出强大的地面控制能力，首回合便成功降服对手，拿下个人 UFC 生涯首场胜利。有网友发现，格斗女中医石明在赢下比赛后还顺手为对手把了脉。各大机构最新世界杯夺冠概率榜单出炉，西班牙、法国牢牢占据前二席位，成为本届世界杯独一档的争冠双雄。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非常非常浪漫好听的李玖哲的夏天，也非常适合夏天这个气质，所以在这个初夏时节非常幸福能够和你一起在早高峰的路上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主播带你去旅行，依然是在这里等待大家，问候各位早安。一年当中有很多时节非常美丽，春天算一个，初夏也是的。为什么初夏时节最美好？首先呢，天气没有那么的炎热，没有那么燥热，早上和晚上都是很凉爽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褪去了春天的各路的花儿的繁华，进入到盛夏的一种清凉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我们来到水边。最近我们济南华山湖迎来了稀客，全球最小的鸦科鸟类棉蝠，这种体重不足300克的珍稀水鸟通常生活在长江流域以南，头戴白帽，十分可爱。华山湖因水生植物丰富，水面开阔，成为其理想栖息地。目前观测到多次交配行为，今夏有望在这里繁殖。而如果你喜欢小动物，我们还可以来到山东日照，在日照附近的海域，摄影爱好者的镜头里频频捕捉到江豚可爱的身影，圆润的额头，微微上翘的嘴角，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画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东亚江豚在日照海域的目击频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春夏之交，成群结队的江豚逐浪嬉戏，已成为日照黄金海岸线上的一道亮丽景观。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不管是我们山东的内陆城市还是沿海城市，都越来越多的更多的新稀奇物种啊来到我们山东，不管是越冬啊还是避暑。我觉得很多朋友们来到我们山东啊，你既能够看到别的地方有的景，也能够看到很多别的地方它没有的珍稀鸟类，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初夏时节，我们就可以好好规划即将到来的，首先是我们临近的端午假小长假，然后就是我们的暑期了啊。山东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的避暑纳凉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说你来到我们的烟台，你可以坐上我们烟台的海岸公交线啊，整个沿海的线路啊全部都是一览无余。烟台呢坐拥1,071公里的绝美海岸线，是浪漫北海岸城市，吹海风，赶海十倍，看海上日出，惬意十足。更有主题 IP 游船、知府湾夜游、海上追日落、杨马岛、长岛等海岛藏着果冻海和奇礁地貌，山海风情一眼沦陷。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就是分散出游，像青岛啊、威海啊、烟台啊、日照啊，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质，顶流莫过于青岛，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威海。那烟台它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海也很干净，那日照活力日照嘛，有很多这个水上的运动项目，每个城市有它们的特色，所以这个夏天欢迎各位来山东看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山东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你见过威海下石棚村的小瀑布吗？威海可以说是这几年沿海城市的顶流了，这个势头啊，感觉已经是盖过了青岛啊。当然青岛作为老牌这个沿海城市啊，顶流了很多年，也该适时让一让位了。威海呢现在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第一点就是威海这个城市来到这里哈，它道路不是很宽，比青岛的还要窄，它并不适合自驾出游，它其实更适合哎，你坐着火车到了威海之后，然后骑上电瓶车，哎，慢慢的慢节奏的这种游荡式的闲逛式的游览。每个民宿和酒店门口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电瓶车可以租车，然后呢就是它的沉船啊，这个沙滩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还有这个街角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非常浪漫的景象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欢，所以每年到了夏天到来的时候扎堆啊。但其实我们山东海岸线很长，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风采。威海呢也不只是火的那些景点，石棚村的小瀑布藏在深山远谷，就静立于村落的南侧，它不像名山大瀑那般气势磅礴，它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温婉灵动。我看了一下这条瀑布很长，并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以为的那种城区的小瀑布哈，它非常长，水流如银沙一般清扬，撞在凹凸的山石上，碎作漫天晶莹的水珠，薄薄的水雾在谷间悠悠飘散，所有的喧嚣都会被这山水温柔抚平，就像一条长长的白色的飘带一样。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非常适合夏天去玩水，然后在瀑布下面啊，这个感受一下清凉。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季节里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呢，你也要这个去准备一些夏季该有的，你比如说防暑防晒的啊，还有就是你要去买一些这个季节啊应有的一些衣服和服装，还有就是玩水的时候尽量去穿溯溪鞋。很多人去沙滩的时候比如说会穿夹脚拖啊，或者说无法去保护脚趾的鞋，我去年夏天就被绊了一下然后就受伤了。所以建议大家去海边玩水的时候，沿海城市尽量是去专业的溯溪鞋或者洞洞鞋，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加安心和安全的去游玩。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一零二一，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天晚上进行的土伦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男足 U19 对阵民主刚果 U23， 全场战罢， U19 国足0-3不敌民主刚果 U23， 遭遇本届土伦杯首场败绩。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点球5-4击败英超埃弗顿，夺得冠军。本届赛事汇聚全球48支顶级青少年队伍，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小组赛阶段3战全胜，淘汰赛阶段6场比赛全胜，攻入20球，仅失1球。UFC 精英之路第5季首轮较量在澳门进行，中国的女子草量级选手石明面对印度首位 UFC 女子选手托马尔，展现出强大的地面控制能力，首回合便成功降服对手，拿下个人 UFC 生涯首场胜利。有网友发现，格斗女中医石明在赢下比赛后还顺手为对手把了脉。各大机构最新世界杯夺冠概率榜单出炉，西班牙、法国牢牢占据前二席位，成为本届世界杯独一档的争冠双雄。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一零二一，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温度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最高气温36度左右。济南市25到35度，青岛20到23度，淄博23到36度，德州25到36度，潍坊19到32度，济宁25到37度，临沂20到32度，菏泽25到36度，聊城24到36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7讲，龙震天一进北树林，他这一进来呀，被眼前的情景所惊呆呀。一看这树林里边点了能有20几盏纱灯，这纱灯都挂在这树上，把这树林里照的是如白昼一样，灯火通明。可这林中没有人，静悄悄的，唯有一阵风吹来，吹的这树叶哗哗之响，给人一种阴森森恐怖的感觉。那也就龙震天胆儿大，那心还蹦蹦跳呢。那也就龙震天要说书的进去啊，吓得嘴都不一定好使了。站着扎上一绑，没人呢。这人把我约到这儿了，怎么摆了一座空城计？就在这个时候，就在龙震天的身背后，哎，这人什么时候来的龙震天没察觉出来，这就说明这个人的武功可绝不一般。后边说话了：“欢迎龙大侠光临啊！”龙震天甩目定睛，再抬头观看，就见身背后站着一位，是龙震天大吃一惊啊！说龙震天怎么大吃一惊？别说龙震天大吃一惊，放到谁身上，谁都得大吃一惊。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上中等的身材，通身白纱，白纱蒙面，一身白纱呀，里边是白缎子的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白色的骑马兜裆古裤，白色的抓地虎快靴，在这身白色的武术着装的外边罩了一层白纱，看的是白蒙蒙雾蒙蒙的感觉，就跟那仙女下凡一样。再来一阵风把这白纱一吹起来，就跟那七仙女凌空而下，像月里的嫦娥来到人间一样。你说这大半夜的，半夜子时，黑灯瞎火的，在这树林里头点了这么几盏灯笼，突然来这么一个白衣仙女，搁谁都得吃惊。龙震天闻了闻神：“这位方家，您找我，是您把我约到这儿来的吗？”“哼，不错，正是我。”说完这句话，就看这女子是漫步轻盈的来到了龙震天的切近。 往这儿一站，灯光这么一照，透过那层白纱，龙震天一看，嘿，这女的长得太俊了，哎呀，太漂亮了。说怎么个漂亮？说书的一张嘴都难以形容。我告诉各位听众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你把眼睛闭上，你就想啊，你想怎么漂亮，她就怎么漂亮，就那么个漂亮。这个女人长得可不一般。特别感到惊奇的是，这女人背后背一口刀，这个刀把后边镶这么一个凤头。方家，您找我有什么事儿？龙大侠说话这声音好听，你看这个女人要想十全十美啊，那不光长得要好看，说话也要艳语莺声，那说话也有魅力啊。你看女的长得漂亮，说出那话来有点好听。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倒挺好，一张嘴干啥呀，咋的呀，那咱们家老爷们，你看那受得了吗？所以长相要好，说话也要好。龙大侠，这两天您没闹心吧？
5: 我闹什么心？
0: 您的朋友神刀小二郎马世杰、翻天燕子杜九成、清风剑李治，代表塞北十三门派给您送了个牌匾，关东第一刀。第二天您睁开眼睛起来，有人在您那衣下边给添了一横，就变成了关东第二刀。您知道是谁办的吗？
5: 谁办的？
0: 正是在下我。
5: 哦。
0: 紧接着第三天的时候，我又到您的家宅，在您的二字上边我通天来了一竖，一边给添了一撇，就变成了关东第末刀，那就是我办的。
5: 哦，原来是方家所为。
0: 龙震天呢，没有腾家伙上来你耍笑我怎么怎么的，没有。大侠嘛，得有大侠的风度，得有大侠的那品味。另外话又说回来了，好男不跟女斗，可能你跟我俩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那咱不妨就说说啊。那话说开了，砂锅不打不漏，话不说不透，咱别闷在心里头。你给我改字号，您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想法，你才给我改了那字号。那么今天咱就把这话说透了，不就完了吗？那么方家为何要跟我开如此玩笑？我就是想一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0: 我想探探你们龙家的刀法，想跟您比试比试，你的七星八卦刀刀法如何？
5: 姑娘，想找我龙震天比武较量、切磋武学，那也大可不必给我改牌匾啊。发了一请帖，下一请柬，不就完了吗？
0: 不，那个很没意思。那有什么意思？那比不出来个高低呀。如果那样的话，你既然败了，你也是关东第一刀啊。这回咱们俩打个赌，当场比武较量，咱们来个三阵赌输赢。如果我第一阵输了，你呢就是关东第二刀，抹去关东第末刀。如果我第二阵输了，你就抹去关东第二刀，你就是关东第一刀。如果我第三阵，那咱就不用比了，你赢了两阵，你就赢回来了关东第一刀，你看怎么样？这龙震天一琢磨，人提出的很有道理，三阵赌输赢吗？
5: 那如果姑娘话又这么说，我要败了呢，那你就是第末刀，你还不许摘下这个牌匾。
0: 这个牌匾你不能摘，
5: 说你败了吧，拍板摘去那不行，你就得挂一辈子。你多斩把我打败了，你多斩是关东第一刀。龙震天一听这句话，脑袋嗡一下子，我要真打不过你，我这地墨刀还真就得挂一辈子。姑娘，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请言表当面。我的七星八卦刀被人偷走了，但我又完璧归赵把它找回来了，这个刀是谁偷去的？你要问这刀吗？也是我偷去的，后来我就把它随便的送给人了，就这么简单。原来是这样，这龙震天呢，有点酸了。姑娘啊，你改我的牌匾，哎，咱们两个可以较量，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偷我的七星八卦宝刀，这是犹如我龙门呐。姑娘，报上名来。龙震天一琢磨，我练这么多年，我还打不过你个姑娘吗？你多大能力啊？你多大本领啊？你师父是谁呀？哦，你成天给我改牌匾，偷我的宝刀，我可找着你了。这龙震天呢，就有点怒气冲冲。姑娘一笑，龙大侠，你也不用问我叫什么名，打完了再说，此言怎讲？如果我败了，我就告诉你我是谁。好吧，既然如此，龙震天想赢回这面子，既然这姑娘提出来了，那就不能不应战。说我现在不打，你要不打，那关东地墨刀那牌子就得在那儿挂嘛，那就得打。龙震天怎么想的？在这个姑娘的身背后肯定有高人支持。那既然这样，我就跟你比划比划，看一看我龙家的刀法怎么样，我让你尝尝我龙门派的厉害。姑娘，请吧。好吧，既然这样，龙大侠您就亮刀吧。好。这龙震天一探手，解下大铃，英雄掌打一麻花劲儿，斜肩带背背好，胸前系好如意麻花扣，踢踢胳膊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一探背等压崩黄，擦来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龙吟虎啸，七星八卦大宝刀探手拉出，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势王当场一战。姑娘，请。就看这姑娘啊，一笑，把周身的白纱拢开，往了一个劲儿，掖到大带上，一探背绑斗燕床，嘎嘣，苍啷啷，拉出后边的这口刀。他这个刀特殊，刀把那有一凤头，这个刀是三尺三寸长，背厚刃薄，寒光洒洒，借着灯光唰这么一照啊，唰唰唰直反光。龙震天细看，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宝家伙，就冲这兵刃呢，这姑娘的武术也不能含糊。龙震天呢，他爹龙涛就告诉过他，孩子，你跟三种人打仗要加小心。第一种是出家人，这出家人都有怪能，都有看家的把式，都了不得呀。第二种，你跟残疾人动手加小心，这人没胳膊没腿儿，带着兵刃，你加点小心吧，那有特殊的技能。所以各位听众啊，咱们再遇着残疾人呢，你千万加小心。如果要打仗的话，跟残疾人有过不去的地方，你让让他，那都有特殊的本领啊。万一他没胳膊会独臂掌，要一条腿的话会啊独腿功、地躺术，那你不麻烦吗？所以我告诉听众，遇着残疾人千万加小心。哈，这是我告诉您的，这不是龙涛告诉您的。那么这龙涛又告诉这龙震天，第三种人跟女人动手加小心。没两下子 这女人敢闯荡江湖吗？那敢闯荡吗？那是有特殊的能力。另外，这女人善用暗器，这个暗器可了不得啊。有的听众说了，说这个暗器什么属于暗器啊？什么叫小人兵器？什么叫君子兵器？这个在兵刃谱上都有很多说法。这个暗器指的是趁其不备、攻其不意打出去的东西，都为暗器。像什么飞镖、弩箭，哎，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现在这个枪，手枪，就属于暗器行列之中。说什么叫君子兵器？君子兵器啊，像什么刀、剑、大枪，明来明往。暗器是远射的东西，离你很老远，用一种器械发出的东西都为暗器。那机关枪也算暗器，你要古代打仗抱个机关枪，那就是暗器，那就等于那十二连环弩一样。所以大枪为百兵刃之祖，单刀为百兵刃之母，宝剑为百兵刃之帅，花枪为百兵刃之贼。这个兵刃都有很大的说法。那么你赶上这龙涛，就告诉他儿子龙震天，日后碰着这三种人千万加小心，出家人、残疾人，再就是女人。龙震天牢记在心呢，今天可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人。要是一般人的话，敢给你改牌匾吗？那就有两下子。就看这女的一个护腕掏手，夜战八方藏刀式，刷手中一缕刀锋。请吧，龙大侠，您先进招。不，龙震天呢，还摆出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姑娘，您先进招。我是男人。好，既然这样，在下就不客气了。说着话，就看这女的脚尖一点地，杀一个蛇窜皮的功夫，唰就到了龙震天的跟前了。行家伸伸手，可便知有没有啊？就这一个举动，龙震天就倒吸口冷气呀。加小心吧，遇着女中的魁元了。就看这女的来到龙震天的切近，她前手一灵眼神，这刀啪往起这么一举，一个力劈花山式，接着这刀就劈下来了，金风缩响啊。龙震天扎住脚步，定睛观瞧，见刀够奔自己顶梁穴下来，身子往旁边一拧，一个虎叫单狼跨山式躲开第一刀。这女的把刀往回这么一撤，一个雄鹰展翅，这刀走横风，横摆铁骨梁，就够奔这龙震天的脖颈扫下来了。龙震天一个蹲身缩梗藏头，往下一矮身，紧接着姑娘这刀走空了，怀中抱月，捧住刀够奔龙震天的前胸，颠啪就过去了。龙震天蛇窜皮倒毛功夫往后一扎身，站稳身形。这女的刀往怀中一抱，龙大侠，您怎么三招不还手啊？龙震天呢，扑哧一乐，放假跟您说明白吧。第一，我是男人；第二，我是开元人。不管怎么说，我是当地的主人。第三，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从此三点，我理应让您三合。我让您三招，显见了我英雄气概，显见了我大老爷们气度非凡。好吧，既然这样，龙大侠，第四招您是不是就不让了？来来来，您接刀，双手捧刀往前这么一近身，这个女的这个刀就够奔龙震天的前胸，点啪就递下来了。龙震天带身旁边一闪身，用自己刀一磕他的护腕，啪 刀往下一来，这女的把刀往回这么一撤，紧接底下啪一扫堂腿，龙震天左脚面一绷，右脚面腰连骨一使劲，汉家拔葱噌往上一挺身，这女的腿走空了。紧接着鲤鱼打挺，扒的刀够奔龙震天的顶梁穴唰砍下来了。龙震天往边上一闪身形，二人是插招换式抽身打在一起。这个树林里头啊，已然照得跟白昼一样，所以这个刀来刀去，刀锋急转，互相看得清清楚楚。一伸手，龙震天心中就是一动，遇着高人了。就看这女的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君是五轮，团团如瑞雪，是滚滚赛抽云。飞凤单斩赤驴，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是见刀不见人。二十几个照面，这个女的脚底的功夫也好，膀臂也有力量，身体像燕子一样也灵便。是把龙震天圈在当中。龙震天家中祖传的七星八卦宝刀，龙派的刀法那也是了不得的。头二十几个照面想领教一下这姑娘究竟如何，来了一个探师问路。这二十几个照面，龙震天大开了眼界，哎呀，这女的功夫好啊，得刮目相待啊，没想到这个女子这功夫这么高。龙震天一想啊，我可千万千万加点小心，稍微不慎容易趴在当场，绝了我龙家的大旗呀，丢了我龙家的人。可是这一过六十照面，龙震天喊了一声，大事不好。还没等明白过来呢，就看见女子来个绕子翻身，刀中夹腿，一脚踏在了龙震天的前胸上，啪，这一脚把龙震天蹬出一丈开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9: 评书《江湖侠义录》关东第一刀第8讲。前文书咱们说到，在开原县的北松林里，龙震天跟这个女子动手。这个练武术的有这么句话：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不伸手还则罢了，这一伸手啊，龙震天可吓了一跳。哎，他没想到这姑娘的武功这么高，这一交手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呀，遇着强敌了。小时候跟父亲学武，这龙震天的功夫不错呀，要不然人家能送他关东第一刀的牌匾吗？打到40几个照面的时候，龙震天就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自己这功夫照人家差半截呢，完全不是那么事儿，跟人家比不了。但比不了是比不了啊，你得挺了，我不能趴下啊，我不能给老龙家丢人呢。把龙家的绝活全拿出来了，这刀上下翻飞，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会儿是飞流直下3000尺，一会儿是大鹏展翅，一会儿是大漠飞沙。反正这么说吧，忙得我们这位龙爷鼻挖鬓角都见汗了。说照实说，像龙震天这样的武功，怎么也对付个10来个照面，分跟谁比？跟这女的比不了， 太快，把龙震天是围在当场。六十几个照面的时候，女的乐了，哼，我说你是关东地末刀，你不承认啊？你说你是第一刀，你配吗你？就看这女的拖刀往下一拜，卖了个破绽，拉刀往北就跑。龙震天一想，呀，这是个机会，这个打仗啊，这个机会难得呀。因为他拉刀往北一跑的时候，这个后脊梁骨全都展示在龙震天的面前了。龙震天一想，我要飞起来一脚，不正好把你蹬倒在地吗？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耶！扎巴腾空飞身行跃起，蹦起来就是一脚，空中罗汉腿呀、啊，耶！啪！这个腿蹬出去，龙震天一琢磨，还别太狠了。哎，这龙震天呐，37了，光棍一条，现在还有点怜香惜玉。你看这必定是个男的嘛。另外，龙震天是个侠客，这一个小女子，为啥要拖刀败跑呢？就是体力不支，可能也是外强中干，自己那点东西也都抖得差不多了，所以要跑。他这个腿起来的时候是十分的力气，可是蹬出去的时候啊，就五分力气了。你想，一个女的，我就把你踹倒那儿，万一抢到脸上，挺好个模样，再毁了容，我就把你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还别拽着。但是我又给你一脚，我这面子就找回来了。说真话，你前半部分那武功太棒了，让我大开了眼界。所以龙震天这个腿出去了，眼界要蹬到这姑娘的后脊梁骨的时候，就蹬到这脖梗子这个方位，眼见就要蹬上。差多少？各位听众啊，不是我说书的在这胡说，就差那么一号的毛那么远，就眼见要挨上的时候，就看这姑娘领不丁一转身，唰，这身子就掉了个个儿，啊，啪，就转到边上去了。当这一脚蹬空了，可没想到这姑娘这么快，一探手就把龙震天脚脖子给刀住了。这龙震天可在半空中呢。刀住龙震天的脚脖子，这么一叫绑一叫劲，趴下，就这么轻轻的说一声趴下，龙震天说了一声行，啪，把龙震天给悠出去了，啪，拽桨在地。叫你这天下第末刀啊，你是末刀。姑娘，我方才使了这么一招，我让你领教领教我的厉害。龙震天，你还差得远呢。如果你不服，明天晚上我还在这儿等你。怎么样？你把我打败了，我就承认你是关东第一刀。再会。陆府贺行氏，这姑娘转眼之间是踪迹不见。龙震天躺在地上五分钟没起来，说是不是让姑娘蹬的？不是，他躺那儿琢磨，能人背后有能人，天外有天呐、啊！哎呀，这么一个小女子我都打不过，我龙震天还闹个匣子，我这儿还大言不惭的还把那关东第一刀挂上了啊！我这遭挨的，我这脸丢的，我为龙家丢尽了人呢。往起一站，一转身就奔县城里来了，穿房越脊滚几爬坡， 来到自己家的后院，没走前门，那脸都不是色儿。挨揍，要如果是老剑客，成名的英雄，把自己打败了，有心可愿，经验阅历武功不敌人家，能说出口啊。你说这样问起来，有人问，哎，你怎么了？这脸怎么紫了呢？不是色儿，让谁揍了？谁打的？
10: 嘿嘿，我让一女的，
9: 你看，让一女的败在女人的手中，这是对我龙家莫大的耻辱。我呀，哎，贴后院走吧，没走前门。家中那后院的墙头也不算太高，一飘身形，唰，飞身形由外边跳进来。刚站稳的龙震天这后脑海就挨了一下子，是一棍子打的，啪噗啪嚓，这么一声响啊，打到后脑海上，霎时之间呢就打出了鸡蛋大小那么个包。龙震天就觉得自己这个脑袋嗡一下子，眼前唰就开始冒金花，我的别栽在这儿，我家来贼了，我家有刺客，有人对我暗下毒手，这是谁？他一拨了脑袋，强打的精神，腰连骨一绷进一个驴打挺，蹭往起这么一站，一回头，什么人？月光下关桥，不看还则罢了。龙震天一看，鼻子没气歪了，谁呀？就那要饭的刘麻烦，手里拿棍子。我呀，我龙震天摸摸后脑海这包，我你打我干什么呢？哎呦，东家呀，我当谁呢？我呀，打错了，你看你把我捡回来了，又是给我吃，又是给我喝，养了我们爷俩。我姑娘啊，就跟我说：“爹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咱们这是遇着好人了，遇到了龙公子，把咱们爷俩接到府来。你看这一日三餐啊，都是吃好的，喝好的。”我姑娘说：“爹呀，你身子骨还算行。”这大活啊你干不了，小活呢你帮着龙家干点，所以我这晚上没啥事儿，我就扫扫这院子。另外最近听说开原县贼盗四起，

贼，老百姓家丢东西。我一琢磨，我就自愿啊，给你担当一个巡经打更的、看家护院的。晚上小老儿我也睡不着，我就整了一个棍子，我在这后院墙这蹲着，我怕有贼进来。可偏巧龙公子东家你回来了，跳起来，我以为来贼了呢，好心好意啊，我没别的意思，我也没看清楚，我就给了这么一下子，没想到是东家，万望你原谅小老儿。我龙震天这个气呀，这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外边自己家挂牌匾，关东第一刀让你改成第二刀，改成第末刀，紧接着家祖传的七星大宝刀又没了，是这老头捡来了。人家有仨条件，我必须得养老送终，还得照顾他那个丑陋不堪的女儿，这都行。可这次比武，我败在一个女人的手上，这是一二。你说我倒霉不？给这树林里挨了揍还不说，回到家中还挨了一棒子，你这能怨谁？你还能责怪这老头吗？啊，人家好心好意帮了自己看家护院。哎，好，你就看家护院吧啊。刘老先生，行了，我没别的说的了，没事儿。没人敢上咱们家来偷来、来抢来、来砸来、来夺来，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吧！啊，不能那么的。我女儿说了，你说您这么好心的人，对吧？我们没什么报答的，就有这么一点力气，所以我行，您就好好那就在这看了。他心里烦呢，一转身进书房了，越琢磨心里越不是滋味。受了这奇耻大辱啊，这打跟爹爹学艺以来就没败过，朋友台送来牌匾让人给砸了，自己没想到今天在树林里头又败在女人的手上。我这愧对我们龙家的列祖列宗啊，一转身来到后边祖先堂，往那儿一跪，上了三炷香，嚎啕大哭。爹爹，我给你丢面子了，哎，我给你丢人了，我给龙家丢人了，牌匾保不住还不说，儿媳儿子败当场，哎，我惨的，我平日为什么就不好好用用功呢？赵师说我的武功不错呀，我哭完了，也发泄完了，沾沾眼泪，明天还得去打去，人家姑娘说了，临走的时候告诉龙震天，你如果不服啊，明天晚上咱俩还在这儿比划，咱俩还在这儿较劲。龙震天心里这个烦，来到天井当院，他站那儿琢磨自己怎么败的呢。60个照面，这姑娘打打的转身就跑，我在后边蹦起来，腾空越了腿，当这么一脚，结果姑娘领不丁一转身刀住我的脚脖子，啪，怀里头这么一带紧劲往外一送，把我扔出去了。这招叫什么招呢？哎呀，这招怎么防呢？怎么能把它破了呢？他抱着刀在那比划两下子发呆，他琢磨这招的化解之事。就在这时，身后有人吱声，就那刘麻烦，东家你不睡觉干什么呢？怎么抱刀在那儿发愣呢？啊，刘先生，没您什么事儿，您睡觉去吧。不，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啊。东家啊，你又打院外一跳进来，我就发现你有事儿。这个事儿还不是一般的事儿，还是个大事儿，是个委屈你的事儿。随后你到屋里头坐了一小会儿，就到你家祖先堂又哭又嚎的，紧接着又抱个刀在这当院发愣，这一定是有事儿。东家，你别怪小老儿多言，你有什么心中的委屈，心中的不好受的滋味，你可以跟我说说，我必定这么

半年岁了。小时候浪迹江湖要大饭，东家一口西家一口的，走的路多了，见的事儿就多了，遇着的人多了，经验也就多了。你要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跟我说说。龙震天是个侠客，心地善良，这么大年岁老头要一般的人心烦，去你明白什么呢？你还是我个下人。龙震天不得，老先生没您什么事儿，就即便我有事儿啊，说句真话你也管不了。不，小伙子你可看错了，没有我啊管不了的事儿。我要万一明白，我要给你点一句，那就背不住，如同一张窗户纸，一点就把这事儿点破了，你就少了些麻烦了。你相信小老儿，年岁大吃的盐多，事儿见得多，背不住就比你呀、明白的多。哎呀，龙震天一琢磨，你看这还缠上了，不怪他叫刘麻烦，真麻烦。那武术你明白吗？什么武术？就打人的。嗨，你要说别的小老儿还背不住，不明白。你要说这打人啊，我也不知道是武术也好六术也好，不就打拳踢腿吗？啊，这个我呀还真就明白，明白那么一点儿。但是有比我还明白的，谁呢？我女儿刘洋洋。你可别小瞧我那丫头啊，东家，我们爷俩要饭拿了打狗哨条，走东村到西村啊，十里八村这么走，谁家没有恶狗啊？那恶犬看门，你要想要出一口饭来，得先把狗对付了，对不对？还有那些地痞流氓无赖，见我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出言不逊，动手动脚的，我这女儿啊要没两下子能扛住那些流氓吗？我才流氓我、龙震天哪、心里头乐的。他那姑娘刘莹莹长得黄焦焦的头发，那脸被那炭火烫的跟那干巴巴的榆树皮一样。老头不说了吗，我那女儿小时候三岁那年结果掉炉子里头去了啊，家有那炉子，大字头下囊炉子里头，那脑袋搁那炉子都烧过一回，过过炉。就你女儿那样，还有那地痞流氓看中你女儿的，还动手动脚的，哎呦，这不说胡话的。可是这龙震天没笑出来。我说龙东家，你要相信小老儿，啊，你把你怎么挨揍的，用什么招人家把你打的，你跟我说一下，背不住。凭我的经验，对付那些恶棍，对付那恶犬的经验，我就能给你化解了。龙震天一琢磨，人家老头是好心，另外说的也是在情在理，另外龙震天也真有这个委屈，本着一种发泄的心情，把刀往手一握，是这么事儿，我跟呐一个女的动手。结果他一转身就跑，我在后边蹦起来就这么一脚，结果人家刀捉脚脖子一带一送，把我摔出去几丈开外。老先生，这个你能破吗？太能破了，人家转身跑，你在后边蹬了一脚。我告诉你啊，我给你找了一高人，就是我姑娘英英，让他跟你说两句，就背不住有化解之事。老头说的话转身就走，到后屋不大一会儿，他的女儿刘英英来了，往月光下一站，把龙震天吓了一跳，那脸好家跟干巴巴榆树皮一样，烧得巴巴赖赖的。月下观美人，越看越爱人，这个月下观丑人是不丑吓死人。这姑娘说话呀还拿腔作调的，爹什么事儿啊？丫头，咱们东家，我告诉你，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我告诉你，你可听清楚，这事儿不能外传，咱们东家跟人家比武较量啊，没想到

0: 就这么点事儿啊，哎，这嘴这个利索就这么一顿。龙震天呢心里都好乐，我们这都是武术的绝技，你个要饭的姑娘你能明白什么？爹，这太简单了。哎，龙东家，小妹你好。哎，真像咱们爹说的这样吗？真像咱们爹，多人成我爹了呢，你爹。真像老头说这样？
1: 就这样。
0: 哎呀，这太简单了。但龙震天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呢？他背不住啊，这个要饭的真是走南闯北啊，见着的多，惊到的也多，还背不住他这一句话，还就把这事儿点破了。听着吧，就看这姑娘用手这么一比划，你是不是这么挨的揍？我告诉你，这一招你得用这招把它化解喽。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比划。龙震天站在边上不敢还嘴罢了，一看就是大吃一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每天，你都能感觉到幸福吗？其实，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国足官方今天发布公告，蒋光太、程进将返回俱乐部康复，拜赫拉姆将不随队前往新加坡，国足补招高天翼。中国队友谊赛的第一场比赛将会在6月5号晚上的7点30分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6月9号晚上的7点35分，中国队主场迎战泰国队。昨天图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9 0-3不敌民主刚果 U23。 比赛中，中国 U19 门将伊和伞黄油手送礼，柳家乐后场失误导致丢球，民主刚果 U23 奥洛雷、巴扬基尼萨以及约尔迪马卡拉和乔巴卢穆内分别破门。昨晚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主场101-93战胜上海九世，大比分1-3落后。本场比赛胡金秋16投13中，高效砍落全场最高的30分。赢下本场比赛之后，浙江广厦也避免了在总决赛中第三次被横扫的尴尬记录。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昨天进行，梁伟铿王长组合1-2不敌中国台北组合李方志、李方任，惨遭一轮游。此外，男单首轮李世峰2-0战胜日本选手西本全泰，晋级16强，陈宇飞2-1战胜丹麦选手莱恩，晋级16强。
4: 气象1021。
7: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菏泽局部有小冰雹。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在昨天晚上，中国 U19 男足在土伦杯小组赛0-3不敌民主刚果 U23 男足，遭遇到了本届赛事的首场败仗啊。这场以小打大的较量暴露了比较多的问题，比如全场零射门、零角球，进攻端也完全哑火。第58分钟，门将一和散的黄油手送礼，随后4分钟连丢两球，心态崩盘。要知道，其实首轮比赛我们也是以小打大，1-0爆冷击败了沙特 U21。如今一胜一负积3分，暂列小组第三，出现形势比较严峻。虽然对手的平均年龄接近大4岁，但是这场比赛零射正的尴尬必须要正视。不过呢，本身土伦杯就是锻炼的舞台，也希望小将们放下包袱，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把差距转化为成长的动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的消息，国足官方今天发布公告，蒋光太、程进将返回俱乐部康复，拜赫拉姆将不会随队前往新加坡，国足补招高天意。 而中国队友谊赛的第一场比赛会在6月5号晚上的7点30分客场挑战新加坡队， 随后6月9号晚上的7点35分， 中国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泰国队。继续关注足球，昨天图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的第二轮， 中国U19-0比3不敌民主刚果U23。 比赛中中国U19门将伊和伞黄油手宋礼、刘家乐后场失误导致丢球， 民主刚果U23巴扬金萨、马卡拉以及巴鲁姆内分别破门得分。 今天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还有9天， 在昨天的时候参加本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的大名单完全公布。 本届世界杯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开幕， 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 昨天随着世界杯所有球队大名单出炉之后，德转也更新了世界杯参赛球队的总身价榜。 法国队以15.3亿欧元排名第一， 英格兰队排名第二， 西班牙队排名第三， 葡萄牙队排名第四， 阿根廷队排名第八位。 国际足联昨天已经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最终大名单。 据统计，本届赛事共有1248名球员可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进行的104场比赛中登场， 其中有891名球员将会首次体验这一赛事， 体现了全球足球的延续和更新并存。 本届赛事的代际跨度同样令人瞩目， 最年长的苏格兰球员格雷罗·戈登 43岁零162天， 和最年轻的墨西哥球员希尔韦托·莫拉 17岁240天之间 相差超过25年。 这其中还有22名20岁以下的球员， 以及7名在赛事开始时 年满40岁或以上的球员 可能登场， 同时还有22名世界杯冠军成员 重返这一全球舞台。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今天据媒体报道， 30岁的国米右后卫邓弗里斯即将加盟皇马， 皇马将会触发他 2000万欧的解约金条款。 邓弗里斯现有2个意甲冠军、3个意大利杯冠军和3个意大利超级杯冠军， 而他目前的德转身价是 2500万欧。 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 昨晚进行的CBA总决赛第4场， 浙江浙商证券主场 101比93战胜上海九世， 但是大比分依然1比3落后。 本场比赛胡金秋登场34分钟， 投篮16投13中， 3分球3中1， 罚球3中3， 得到了30分5个篮板， 1次助攻1次抢断的数据， 得分是全场最高。 而赢下这场比赛之后，浙江浙商证券也避免了在总决赛中第3次被横扫的尴尬记录。

继续来关注 CBA 的总决赛，昨晚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比赛当中，孙铭徽这场比赛仅登场了6分钟，两投零中，没有得分进账。而总决赛至今，孙铭徽四场比赛一共只得到了9分，投篮22中4，命中率只有18.2%。 另外一边，上海男篮在昨天不敌浙江正确男篮之后呢，大比分还是3-1领先。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张镇麟来说的表现并不太好。本场比赛，张镇麟出场36秒，10投5中，其中3分球、1中0，罚球5中5，得到了15分、5个篮板、3次助攻和1次抢断，但正负值-20是全场最低。 本场比赛过后，张镇麟生涯总决赛15连胜的记录也惨遭终结。

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昨天进行，梁伟铿王长组合1比2不敌中国台北组合李方志李方任，惨遭一轮游。 此外男单首轮李诗峰2比0战胜日本选手西本全泰晋级16强， 陈雨菲2比1战胜丹麦选手莱恩晋级16强。

接下来的歌曲之后的音浪运动场的板块，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1998年的世界杯，也一起来回顾199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那么接下来首先听的是歌曲《相约1998》。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
9: 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英朗运动场，我们一起走进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呢，可能说名字大家不太有印象啊，翻译成中文是《生命之杯》。这其实不仅是当年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也成为了足球和激情的代名词。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来重温一下那届世界杯的传奇和感动，聊一聊主题曲背后的故事。生命之杯是由瑞奇·马丁演唱，在1998年的3月发行，融合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歌词，动感的鼓乐节奏搭配着激昂的号角演奏，也是完美诠释了足球运动的热血和拼搏。这首歌一经推出，便登顶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收录他的专辑全球突破了600万张，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主题曲之一。而他传递的为生而战、追逐荣光的信念，也恰恰是那届世界杯最生动的主角。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扩军到32支球队，东道主法国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圆梦本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决赛中，法国队3-0战胜卫冕冠军巴西队，齐达内用两粒头球梅开二度，可以说用这个精彩的进球也奠定了胜局，从赛前的争议球员蜕变为民族英雄，破例中场前的锦上添花更是让法兰西体育场陷入狂欢，法国队也是历史首次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而决赛前罗纳尔多突发的抽搐，赛场状态全无的谜团，也成为这届世界杯最令人费解的悬念，也为这场巅峰对决增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当然，除了决赛的巅峰对决，这届世界杯还有很多经典的瞬间让人难忘，比如18岁的欧文在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当中，带球突破防线，打入了一粒惊艳世界的进球，一战成名，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青涩却极具天赋的少年。而正是这场比赛，贝克汉姆也因为脚踢西蒙尼被红牌罚下，英格兰最终也点球失利，年轻的贝克汉姆成为众矢之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职业生涯当中最深刻的印记之一。此外，首次参加比赛的克罗地亚队也上演了黑马奇迹，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到半决赛，最终击败了荷兰队，夺得季军。而队中的前锋达沃苏克打进了6球，成功斩获了金靴奖，用细腻的脚法书写了黑马传奇。小组赛当中，尼日利亚队3-2逆转战胜西班牙队的冷门，荷兰队5-0大胜韩国队的酣畅淋漓，都成为了那届世界杯不可磨灭的记忆。

如今距离1998年的世界杯已经过去20多年了，而这首歌的旋律依然还能够点燃我们的激情，而1998年法兰西之下的那些经典的瞬间也是很多资深老球迷的回忆，也在足球史上熠熠生辉。那些欢笑和遗憾，拼搏和坚守，也都被这首歌永远的定格。

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是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那以上也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国足官方今天发布公告，蒋光太、程进将返回俱乐部康复，拜赫拉姆将不随队前往新加坡，国足补招高天翼。中国队友谊赛的第一场比赛将会在6月5号晚上的7:30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6月9号晚上7:35，中国队主场迎战泰国队。昨天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9 0-3不敌民主刚果 U23。比赛中，中国 U19 门将伊和散黄油手送礼，刘家乐后场失误导致丢球。民主刚果 U23 奥洛雷、巴扬基尼萨还有约尔迪卡马拉以及乔巴鲁姆内分别破门。昨晚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主场101-93战胜上海九世，大比分1-3落后。本场比赛，胡金秋16投13中，高效斩落全场最高的30分。赢下本场比赛之后，浙江广厦也避免了在总决赛中第三次被横扫的尴尬记录。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昨天进行，梁伟铿王场1-2不敌中国台北组合李方志、李方任，惨遭一轮游。此外，男单首轮李世峰2-0战胜日本选手西本全泰，晋级16强。陈宇飞2-1战胜丹麦选手莱恩，晋级16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评书36计，咱们故事继续。讲哪儿呢？釜底抽薪呢。上一集咱们讲了曹操，这回咱们讲一更狠的釜底抽薪。那么在古今战争中啊，要说这粮食啊，它是部队生存之根本呐，为部队战斗力的本源。因此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这个部队要缺了粮了，麻烦了，很容易兵变呢。还不等敌人打你呢，你先内乱了，那得吃饱肚子，当兵喂粮嘛。那这里头有段故事，在这个春秋末年，这个吴国和这个越国逐渐崛起，可这一崛起啊， 这个银行里有钱了，弹药库里头有枪了，兵强马壮了，就开始要闹事儿了。这两国呀，就时常的有摩擦。你看我不舒服，他看他不得劲儿，所以打起来了。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吴王夫差先打败了越国，把越国打败了。那么越王勾践为了保全国家，只能屈膝求和，并到了吴国为奴，一国王跑那儿当奴隶去了，伺候这吴王夫差呀。哎呀，这勾践呐，表现得谦卑谨慎，从而呢蒙蔽了夫差。那都怎么谦卑谨慎呢？那寄人篱下，天天含着泪呀。这里边说有段故事，就这个勾践为了让夫差啊舒服，没有疑心，这个夫差啊闹肚子，哎，得了一场病。然后这个勾践有一天呢，尝了尝夫差的粪，说大王，你这个病马上就好了，怎么的，你这粪都有味儿了。哎，就这样啊。那么蒙蔽了夫差啊，夫差放心了，你都是我奴才了，都这模样了，你还能怎么的。过了几年，夫差呢就让这勾践回国了，你回去吧，没事，年年进贡，岁岁成臣。诺，夫差这个勾践走了。勾践回到国后啊，放声大哭啊，这几年这奴隶生活，小子你等着吧，我让你不得好死啊。所以啊，这勾践是卧薪尝胆，积极备战，想要消灭这吴国，一雪前耻。这个勾践让妻子织布啊，然后自己带头下田耕作，并且实行了轻赋税的政策，百姓渐渐就富起来了，老百姓的干劲儿足了。因为一看呐，咱们这国王啊都下地干活啊，啊，春种秋收，扶犁杖，妻子织布养活自己，咱们那能不使点劲吗？所以这个国力日渐强盛。你再反观这吴国，这吴王夫差牛，好家伙，你这越王勾践都给我尝过粪，我这多牛啊，不理朝政了，每天啊就泡在酒色之中。这里边不有西施吗？说中国第一个女特工，女特务西施啊，那是啊，勾践，是吧？哎，和那个文仲、范蠡几个人弄的这么一个女特务培养出来的，就送给了吴王夫差，目的就是消磨夫差的意志，乱他朝纲。所以夫差得了西施之后，那不上朝了。西施啊，受过高级特工训练呢，说打弹拉唱啊，分媚眼儿，暗送秋波，扭动无姿，把个王夫差弄得是神魂颠倒。不光神魂颠倒啊，还黑白颠倒呢。啊，刚愎自用，生性多疑啊，他杀死了很多忠臣啊，还逼死了忠臣伍子胥，而且连年发兵，天天打仗啊，多次北上和这个中原的几个诸侯争夺霸主之位，搞得百姓水深火热，怨声载道。虽然这个越国已经国富民强了，现在啊就是这个越王勾践这边，但是他为了麻痹这个吴国，这个越王勾践呢，借口啊说这个越国呀遇到了灾荒，我们国家闹了灾荒了，实际就那一两亩地闹了荒了，他说这全国一片都荒了， 向吴国借了10000担的粮食。然后说呢，我第二年会把借的粮食翻倍的还给你吴国。就这样，这个吴王夫差还真就借了，因为有利息呀，我借你1担你还2担，对吧？就这样借了。那么你赶上第二年眼看归还之期就要到了，这时的勾践呢和他的大臣啊文仲还有范蠡就谈起这件事儿了。这时勾践就说了，如果我们不还这粮食，比方说不还他，吴王夫差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伐我们呢。而越国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况且这样做也是我们失信于人。但如果我们把粮食还给了吴国，那就等于是帮助了敌人而不利于我们本国。你说怎么能两全其美呢？这文仲啊是一谋臣呢、这人主意很多，往前凑了凑，粮食呢国王啊一定要还的，但我们呢可以在粮食上做些手脚，我们从粮食中呢精选出一部分，然后把这粮食啊给它蒸熟喽，蒸熟了之后啊还给吴国，你瞧了吧，那好戏可就开场了。高高实在是高。那么就这样，这个越国送还的粮食因为被蒸过，那么这个颗粒大而饱满，那么你看吴国这人见了是人人高兴，个个喜欢呐。于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很多人把这些粮食当作粮种，当种子种到了地里，他们本以为会有很好的收成，但是你可想啊，被蒸过的种子根本就不可能发芽，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吴国的田地里几乎是颗粒无收，严重的饥荒导致了很多人饿死啊。那么吴国的国力大大的衰弱了。国以民为本呢、而民以食为天呢、这个勾践还的是蒸熟了的粮，那么吴国不知内情而中了计，结果发生了饥荒，这是一招典型的釜底抽薪之计。那么勾践通过施用这一计谋，从而根本削弱了吴国的实力，也为最终消灭吴国是奠定了基础。多厉害，这个釜底抽薪这个计策很妙啊，特别是当处在困境的时候，你不妨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寻找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啊，集中力量解决，特别是在这个战争中，这就意味着要善于挖掘敌人的致命弱点。这里边有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康熙29年，这个康熙29年这皇上挺年轻挺愣啊，康熙8年就发动战争了啊，康熙打败了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荡平了三藩，哎，攻打台湾，是吧？那么你赶上到了1678年呢，这蒙古族有这么一支儿，这支儿就是噶尔丹的博索克图，博索克图是一个首领，这小子建立了一个国家，建立了准噶尔汗国。他呢自封为国王，哎，跟皇上康熙呢平起平坐。原来呢他是蒙古族的一支啊，他得听清朝的，现在他当了国王了，所以呢他这个国就要扩张土地，就大量的开采土地，就这样就跟这个清廷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划界限也不清，这是我的，凭啥是你的啊？这就是我的，为啥是你的啊？他就是我的，那就打吧，就看谁拳头硬家伙硬，是吧？这玩意儿没别的，哎，你武功再高也不如挥起大菜刀。 话说的再怎么好听，也不如动手抄家伙，所以两下就打起来了。这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也就是1690年的乌兰布通战役。这清廷和这个中二啊，这个韩国就打起来了。这发生的地点就在乌兰布通啊。乌兰布通是一座山，这山上有不少树木，这些树木十分的便于隐蔽，再加上这个山的南北两边都非常险峻，你攀爬不上去，所以很方便安营扎寨。于是呢，我们这位韩国这国王，也就是博索科图，就计划把这个乌兰布通山要打造成一个军事堡垒啊，建立一个根据地。你说要是砌城墙吧，还挺麻烦，是吧？这泥瓦匠的工钱也挺贵的。他想了一个招，他找来了好几万头骆驼，骆驼都知道吧？啊，他就把这骆驼这个脊梁骨上都安上了箱子，然后呢，把骆驼啊外层披上了毛毯，再往上喷水，就把这骆驼串成了串儿，围这山绕了一圈，就筑起了一道骆驼墙。那么这些准噶尔的士兵呢，手拿着火器就藏在这个骆驼墙里边。清军往上攻的时候，坏了，怎么的？那骆驼这个脑袋顶那个屁股，这骆驼墙挺硬啊，刀砍不进去，箭射不穿。另外，人家准噶尔士兵在里边往外射着火器、火枪，哎呦，这个清军的伤亡是很大的，啊，两下就这么一较劲，一打，坏了，几次强攻啊，都完了。当时呢，这个统领清军的是和硕玉亲王，这和硕玉亲王非常明白呀，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再这么打呀，全军覆没，因为现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我们清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就像一个个活动的肉靶子，人家说怎么就射你啊，就怎么射你，已经打了好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情况非常的糟糕。哎，最后而这亲王下令拉那火炮，哎，拉那火炮就往这山上射，漫无边际的发射，炮弹打了不少，造成的伤亡却有限。这清军很快的就意识到啊，要想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就必须找到克敌的关键，釜底抽薪，解决问题。而此时此刻，清军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对方知道自己的布阵情形，自己却不了解对方。他这有道骆驼墙啊，所以啊，这个清军当即针对这一点调整了策略。当天晚上，有这么一支小清军部队悄悄地过了河，潜到了乌兰布通山下，假意的攻山，实则呢是侦察敌人的火力部署。他们很快地完成了任务，发现了乌兰布通山久攻不克的关键，就是这道骆驼墙啊！啊，那么在这之后，这个清军又重新的炮轰起乌兰布托山，只是这次他们的炮口我是对准了那骆驼墙。你看这个骆驼墙啊，可以抵御枪弹弩箭，但对这个炮弹无能为力呀。那么在这个大炮的猛烈攻击下，这个骆驼墙很快的就着起了熊熊大火，炸的这些骆驼血肉横飞呀。那么藏在其中，藏在这个骆驼墙后边的准噶尔军已顾不得射击了，扔下枪就逃命啊。有的人躲闪不及，被大火烧死。这道骆驼墙一破，那么这个乌兰布通山呢，也就不再坚不可摧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随着这个骆驼墙的毁灭， 这个准噶尔兵，就这些士兵士气是大受打击啊。那么这个时节，总指挥佟国维一声令下啊，下了一道命令，要组织一个精锐的之师冲到山上去，把他那个皇上抓住。佟国维那胆子不小啊，佟国维谁呀、啊、康熙的舅舅，亲舅舅啊。佟国维这个人胆大，嗯，勇猛，但后来的结局不是那么太好，因为后来康熙朝的时候，太子党之争，不人人都想当太子吗？佟国维呢是坚决的支持八爷，啊，站在八爷那边，然后这事儿后来被康熙知道了，然后康熙把自己舅舅叫的切近，啊，一顿训斥，嗯，佟国维心里就很窝囊。就离休了，在家里头窝了窝囊的活了好几年，康熙58年死的。佟国维年轻前很能打，哎，那是一个高级清军将领。就这样，他组织了一个精锐之师，就冲到了乌兰布通山上。这时准噶尔军更加惊慌失措，应战无力。没过多久啊，这个清军就控制了战场的局势。你敢那皇上？就是博索克图汗只得带领残兵不将向这个山林的深处而逃啊。可是即便往这个山林深处逃去，但是由于这个清军包围了整座乌兰布通山，所以这个博索克图见突围无望，只好派人向清军投降。不过就在清军接见他派来的使者时，这小子趁了大伙这么一静，他来了这么一个移动，逃跑了，冲出去了。不过在1697年，这个博索克图死了，他的部下将他的尸体作为礼物送给了清朝。那么关于釜底抽薪这个计策呀，咱们要说一下。这个古今中外啊，无论是在战场、商场、职场，或者是政治舞台上，运用釜底抽薪之法呢，来解决这个困难取胜的例子不计其数。而在使用这一计策的时候，关键要把握两点，一定要记住。一呢是准确认清敌人釜底抽薪是什么。那么一般而言呢，凡是影响敌人后进的力量都可以成为抽薪的目标，比如粮草、弹药、援军、得力干将等等等等。那么其二呢，针对敌人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灵活使用釜底抽薪之计，千万别生搬硬套啊。那么在政治斗争中，釜底抽薪更是一招制胜的绝妙好计。在这个商战中，在这个同事之间，哎，上下级关系之中都可以使。那么使这东西，你就得防备这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不但要会使用这个釜底抽薪，也应该防范对方给咱们用这个计。首先呢，我们怎么防呢？应该准备足的柴草，以便应对不测。那么为了防止被对方抽走釜底之薪，我们就必须准备足够多的柴草，而且将这些柴草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以保证这个釜底之火延绵不断。最后一点啊，我们应该及时添柴，不要坐以待毙。即使被抽薪之后，我们也不能陷入手足无措的地步，要知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这一集就讲到这儿，下一集呢，咱们讲浑水摸。

0: 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

0: 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他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他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5: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6: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5: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6: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唐氨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 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的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5: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6: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式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5: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6: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可以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6: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5: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6: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5: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6: 没错
5: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6: 对
5: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园提取的约是它的十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住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 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5: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6: 对
5: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6: 嗯，
5: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6: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6: 没错，
5: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6: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5: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6: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啊，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啊。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啊，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质量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5: 啊。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6: 没错。
5: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6: 没错。
5: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100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啊。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6: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是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7: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6: 对
7: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6: 对
7: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6: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7: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6: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7: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 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6: 嗯，
7: 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
6: 嗯，
7: 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这些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6: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7: 嗯，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6: 生产的
7: 、
6: 是
7: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
6: 嗯、
7: 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
6: 的
7: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
6: 嗯、
7: 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嗯，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6: 嗯，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零到一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一到十，然后十到一百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零到一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的成就呢就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啊，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啊，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7: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
6: 对，
7: 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到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6: 我们未来3到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啊。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啊。这是我们的规划。
7: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案的契机，再到甘肃剧堂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案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案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8: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8: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8: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5: 爷爷爷爷，我来了。
16: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爷爷，胡子扎着我了。
1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2: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5: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 体育1021。
1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国足官方在今天发布公告，蒋光太程进将返回俱乐部康复，巴克拉姆将不随队前往新加坡，国足补招高天意。而中国队的友谊赛第一场比赛将会在6月5号本周五晚的7点半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在6月9号晚的7点35分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泰国队。昨天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9 0-3败给了民主刚果 U23。比赛中，中国 U19 门将伊和伞送首礼，刘家乐后场失误导致丢球。民主刚果 U23 奥诺雷巴扬基尼萨、约尔迪马卡拉以及乔巴卢穆内分别破门。昨晚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主场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大比分1-3仍落后。本场比赛胡金秋16投13中，高校斩落全场最高的30分。赢下比赛之后，广厦也避免了在总决赛中第三次被横扫的尴尬记录。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昨天开战，男单首轮李诗棒以2-0战胜了日本选手西本全泰，晋级16强。陈雨菲2-1战胜丹麦选手莱恩，晋级16强。
4: 气象1021。
17: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35到37度，局地最高温冲至38度以上，南部沿海29到27度，我省大部33度。明天白天，我省多云转阴，会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菏泽局部会有小冰雹，降雨将从今晚延续到明天凌晨，南沿海地区会有雾或轻雾，北风6到7级。
4: 咱们本来就是，
7: 有没有信心？
6: 叶贝贝，
5: 起来。

歌。一棵树最好的样子是在春天发芽开花，香气是一种意外，从树下走过的人闻到了是一种意外，闻到的人萌生出一些念头，好的或者坏的是一种意外。树才不关心这些，它专心的开花。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可以在直播间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也可以收听往期的400多期回听哦，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读了一首诗，叫《妻子的春天》，作者海桑。田垄之间，一看见野菜，妻子就忘掉了桃花。他奔过去，他蹲下来，这是面条菜，那是荠菜，这个是会飞的蒲公英，这个是等着开出花的小黄花。妻子的春天是可以吃的，是让人口齿生香的，是他让日子生出日子，孩子一天天长大。读着这首《妻子的春天》，我觉得日子很好，日子里怎么能没有诗歌呢？所以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你最近读到的现代诗，你喜欢的就好。

我把日子过得很矮，矮到灶台、菜地，矮到三餐饭菜，不必追赶远方花开，守着柴米家人归来，烟火慢慢熬，便是人间好时节。春天没什么宏大叙事，野菜破土，晚风推门，爱人摘菜，孩童追蝶，细碎拼凑，岁岁成婚，

SW 分享了一首朱尔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诗，叫挑妈妈。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看见你了，觉得你特别好，想做你的孩子，又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在你的肚子里。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我把它读给我的小儿子听，他的眼里是有光的，他喜欢的我也喜欢。平台有人说小康读诗的时候像换了一个人啊，特别的温柔。哪天不温柔，你给我展开说说。哎呀，6月27号将有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这个月的康好忙啊。快让我来直播间歇歇。就是每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上节目是最快乐最轻松的事情了。

昨天我和鱼雷去东平采风了，为了让鱼雷的歌写得更好，为了让我的节目有更多可以推荐的地方给大家，我们去亲身经历，亲看亲听亲感受。你是注定派给我的天使。我们沿着东平湖84公里海岸线啊，湖岸线，然后放了各种各样的歌。我说上一次采风怎么感觉和这次不一样呢？感觉这次更好。他说你上一次听的是昨天你走进我的咖啡屋，昨天鱼雷给我听的是麻原诗人，声音碎片，马赛克，后海大鲨鱼，盖新裤子。然后鱼雷老师说一句特别气人的话，他说我最后悔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没有学音乐，没有经过最系统的音乐老师传授，系统的学习。我说你骂谁呢？啊？我说那我谱都认不全。然后我们两个就哈哈大笑。你知道鱼雷老师备忘录里写了有多少首歌吗？60首往上。然后他就一首一首给我唱，有的歌有曲子没有词，有的有词没有有词没有曲子。然后他说我得赶紧把它录下来，因为我下一次唱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然后他说，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他说音乐老师说，其实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人唱歌可能比经过专业训练的还好听。他说因为我现在唱歌我没有感情，我全是技巧。就是你觉得这个歌他应该这样唱，可是这样唱好听，可是我不会这样唱，因为如果我像你这样唱的话，我觉得他技巧不对。所以我们没有经过那么正规的系统培训，反而只有情感没有技巧。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好玩了。你看，你觉得我声音好听啊？那这个我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太系统了。昨天我们进大宋不夜城，因为大宋不夜城现在收门票嘛，80一张，我有记者证啊，但是有的老师呢必须要用工作人员用工作证把他带进去，然后工作人员在门口等我们啊。我下午6点不到的时候给打电话，因为晚上他们有4场演出，画境千里江山图啊什么的，然后我打电话，我说喂你好，里边啪给我挂了。我说这什么情况，然后我再打过去，我说喂你好，是小冉吗？哦，他说你好，我说我是山东台小康，他说啊，不好意思姐姐，你声音太好听，我刚以为是那种系统 AI 呢。系统培训了吧？没有感情，全是技巧。给我挂电话。可能他想以为他听到的是喂你好，您在听吗？啊，我们这边有一款什么产品，就这样，你可以了解一下吗？这种。才得到你，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像 AI 嘛，然后我就经常会给我就是朋友打电话或者朋友的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故意捣乱不好好说话，我说喂您好啊，陈先生请问您有没有购房需求呢，那就这样，然后得到很多不同的反馈，有的人会很礼貌说啊不需要谢谢八卦了，有的人说啪直接挂了，有的人会骂我一句再挂。素质体现出来了。然后因为要去大宇的当代艺术馆，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鱼雷把他电话给我，我那天心情很好，就想戏耍一下他，我打过去，我说喂你好，大宇先生请问您有购房需求吗？然后爸爸电话我挂了，什么都没说。挂了之后我得有正事，我再打死活打进去了，打一个挂一个，打一个挂一个，打了3个，我想估计给我拉黑了。我就给鱼雷打电话，我说你赶紧给他打一个电话，大宇不接我电话，他说他吃雄心豹胆了，敢不接我康姐电话。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刚才冒充售楼处，我说请问大宇先生有购房需求吗？他气的，他说哎呀，这能不能靠谱点儿？然后他就给大宇打电话说，刚才那不是售楼处，那是小康啊，小康闹着玩的。然后他就给我打过来说，哎呀，康总不好意思，怎么怎么着的，可逗可逗了。就是我，因为我的性格吧，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导致很多事情让别人看上去做很轻松，其实对我来说也很有难度嘛。然后但是就觉得他就是在玩，他干什么都是在玩，他就是纯玩，他一点也不累。我冤枉啊，其实我也累的，只是我觉得人应该先处理心情，然后再解决事情。华子问小康的群怎么添加，你可以来搜索群主小亮的电话15207227841，15207227841。过两天放送演唱会门票，这个号你可就加不进去了啊。

今年我们除了小康和不羁乐队之外呢，还为大家请到了几位非常优质的偶像歌手。其中有一位是参加湖南卫视《谁是宝藏歌手》时光音乐会的鲁怀德，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歌呢？鲁怀德会在6月27号和小康一起站在东平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舞台上。我们还会请到了在济南的各大 live house 非常叫座的一位歌手六杰，也是一个女孩子。这也是我的演唱会，第一次邀请一位重磅女歌手。为什么以前没有邀请这么重磅的女歌手呢？是因为雷哥说怕把我比下去。你问今年我怕不怕呢？我已经无所谓了。放开了拳头。昨天我和于雷聊，我们在车上就我们两个人，然后他说以前觉得四十不惑，就是以为到了40岁人就不困惑了，后来才明白40岁其实还有很多困惑。但为什么40不惑呢？因为那些困惑我也都不想知道答案了。

我昨天跟鱼类聊，我说我的朋友，他说雷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们十年前认识的，我眼看着他从一个少年一路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变成了一个中年人，然后当他背上那些中年人的标签的时候，我一度很烦他。大概有那么几年我们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频的互动，我觉得他变了，他变得是快了，然后我又眼睁睁的他把破碎的自己看他一片一片的重新粘好，他又不断的向内求，然后一点点又找回了那个心底的少年。这个少年和我十年前认识他的不一样，是自己夯实内心做出的选择。我说鱼雷对我说的最多的三个字就是没问题。我说鱼雷写首歌吧，没问题。我说鱼雷6月27号演唱会，他说没问题。我说周二我要去趟东平采风，你开车带我去，他说没问题。我说我想学这首歌，我唱不了，你给我找老师，没问题。在中年人的世界里，没问题是分量极重的三个字。

0: 穿我心意。半年之后马上回来。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生活不只有低头要捡的六便士，你康提醒你记得抬头看看月亮。耳边是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
4: 听着音乐，还好我忘
3: 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最近读到的你喜欢的现代诗。
4: 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
3: 张光兰写的是：人活着像大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风采。
4: 要有多坚强才敢。
3: 阿紫写了一句：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4: 当时如果留在这里，
3: 十一说，一个人活在今天，只要把今天的地扫干净，把今天的心情扫干净就行了。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心，明天有明天的落叶。小文写了一首《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近况不改旧人知，过往不与新人提。纵你阅人何其多，再无一人恰似我。
4: 结果都一样。
3: 风雨雪写，巴巴的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在这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书，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颗稗子

我上周五，不对，这周一，儿童节，我收到了一份礼物和一封信。李小小康，儿童节快乐。长大后的你曾说起，小小的你非常喜欢西瓜太郎系列文具，但那时候的他们那么昂贵，懂事的你从没向妈妈要求过。死心眼的阿紫特别心疼，于是从听到节目的那天起，他蹲在万能的闲鱼 APP 悄悄捞了几网。除了他记忆中的铅笔橡皮和文具盒，还意外收获了两副西瓜太郎的扑克。美中不足的是，隔着漫长的时间，他们身上有了些许痕迹，狠狠使用他们吧。我想西瓜太郎已经等了你很久很久了。不只是我，有很多的人会因为爱着当下的你而想沿着这条路往回走，追上那个小小的小小的你，轻轻拥抱他，告诉他往前跑吧，小丫头，我们都在未来等你。夏天真好，房子虽然老旧，但四处可见摇曳生姿的树，翠绿的银杏叶片伸手可摘。小篆兴冲冲地把银杏树叶写在了作文里，却被语文老师打上了大大的问号，怀疑他写作的真实性。小丫头不服，第二天直接摘了一片夹在作文本里交给了语文老师。我觉得他干得好，罕见的不代表不存在，稀少的不等于不真实。比如透明的花朵，圆形的彩虹，会唱歌的小兔子。预祝演唱会圆满成功，报恩的小狐狸阿紫。我特别喜欢他写小传的这一段，我都已经有那种就是小的时候看青春文学题材的偶像剧。

0: 却问语文老师怀疑他写作的真实性，他直接摘了一片夹在作文本里交上去。然后他用银杏树叶形容我，罕见的不代表不存在，稀少的不等于不真实，
1: 有点高级。
0: 我拆开那个礼物盒子看到西瓜太郎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这世界偷偷爱我，谢谢你们让这份爱具象化了。真的，我现在长大，我觉得我的眼睛充满了包容性，就是罕见的不代表不真实。有些时候我不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以前的话我觉得它肯定就是不好，我不喜欢，我见了那么多的天地，我不喜欢它肯定就是不好。现在我觉得我也有我的局限性，我不喜欢可能是我还没有拔节到可以欣赏它的年岁和品味。所以有人问说，小康你去大宋不夜城了，你喜欢那儿的演出吗？它值得买票进去吗？我还没有拔节到那个年岁，我不喜欢。

埃卡，他说爸爸今年35岁，我今年10岁，爸爸上班我上学，爸爸希望我发光，我希望爸爸他发财，我发不了光，爸爸也没发财，我们彼此希望却从不嫌弃。有一个小孩，语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梦想，他说我的梦想是像我的梦想是成为百万富翁，像我爸爸一样。老师说你爸爸是百万富翁啊？他说不是老师，我爸爸的梦想也是成为百万富翁。

没有技巧，全是情感。你下班了吗？离家多少里？今天你过得开不开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周三，康祝你快乐。

可乐加糖说，今天这期节目很浪漫，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著名现代诗人写的一首诗：风光只是表象，暗藏几多惆怅，不要觉得谁好，其实一个熊样。你好，我是著名现代诗人。

海浪随风说要给节目提个意见，下半晚高峰的时候最好少放一些这样激情四射的歌曲，因为听着只想踩油门，我又超速了。你这算什么？有人开着开着就不接孩子了，还有人开着开着就闯红灯了，这可是不对的呀。包一凯刚才写的那个什么我希望爸爸发财，爸爸希望我发光那个，我说是不是你写的，他说不不不，我怎么敢把我写的诗放在互动里呢？一个诗人住在历史上，他是一个仙人，如果住在你楼上，他就是个疯子。

啊，我说要不说你幸福呢？有的人就惨了，嫁了一个不爱的男人，过着过着也硬是看顺眼了。然后我们的闺蜜群，就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有人就问你说谁呢？我说我是不是一句话又说出了一种领导开会的感觉？买了一束不喜欢的花，看着看着看顺眼了，嫁了一个不算爱的人，过着过着应是过美了。

快，这是爸爸爸爸呀！这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做爸爸啦啦爸爸哩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记住了吗？再说一遍，这可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啦啦爸爸哩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童话。我很喜欢这首歌，叫《动物森林》，来自范玮琪，好听吗？来喽！

今天下班路会有雷阵雨，所以可能会有点堵，希望大家不要心烦。如果你真的很堵，可以回听一下上周五的节目嘛，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没躲起了一首小诗，我想和你们分享。他说，我不只大你一个青春，我大你三千里江山，一万个陌生人，一百个阴沉的念头，我还大你微不足道的几本书，三四个观点，他们都配不上你。我小于你的东西也很多，绝不只是上述一切的反面。我小于你的纯洁健康和一万个未来，那都是我现在只配仰望的东西。他们让我否定了来世和天堂，开头和结尾，仅仅羡慕你这个野生的孩

泡泡写了《鲸鱼安慰了大海》，作者燕七。不是所有的树都能在自己的家乡终老，不是所有的轨道都通往春暖花开的方向，不是所有的花都会盛开，不是所有约定的人都会到来。我知道，是流星赞美了黑夜，鲸鱼安慰了。

青小天分享了一首儿童诗《眼睛》。我的眼睛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装得下大海，装得下蓝天，装得下整个世界。我的眼睛很小很小，有时遇到心事，就连两行泪

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诗歌和浪漫里向内求，无论人间多么颠簸，都别松开那个

0: 天见。
1: 你知道
2: 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5: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6: 就意味着
7: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

0: 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 作为一名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一零二一，
3: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国足官方今天发布公告，蒋光太、程进将返回俱乐部康复，拜赫拉姆将不随队前往新加坡，国足补招高天翼。中国队友谊赛第一场比赛将会在6月5号晚的7:30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的6月9号晚7:35，中国队将在主场迎战泰国队。昨天杜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 U19 0-3输给了民主刚果 U23。 比赛中，中国 U19 门将伊和桑送礼，刘家乐后失误导致丢球。民主刚果 U23 奥诺雷、巴扬基尼萨、约尔迪马卡拉、乔巴鲁穆内分别破门。昨晚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主场101-93战胜上海九市，大比分1-3仍落后。本场比赛胡金秋16投中13，高效斩落全场最高的30分。赢下本场比赛之后，广厦也避免了在总决赛中第三次被横扫的尴尬记录。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昨天开战，梁伟铿王场1-2不敌中国台北组合李方志、李方任，惨遭一轮游。男单首轮，李世棒2-0战胜了日本选手西本全太，晋级16强。陈宇飞则以2-1战胜丹麦选手莱恩，晋级16强。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再来关注气象1021。
4: 气象1021，
3: 山东省气象台在下午的16时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潍坊高温达35到37，局地超过38度以上，南部沿海27到29度。今天夜间我省多云转阴，会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菏泽会有小冰雹，南部沿海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

0: 事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7: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始，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美加墨世界杯 A 组到 F 组的情况。先来说一下 A 组的情况。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毫无疑问是 A 组最强的球队。他们不仅仅拥有主场之力，而且还是该小组世界排名最高的，目前排在第15位，同时他们也是该小组唯一的一支世界排名前20位的球队。韩国队、捷克队和南非队的世界排名分别是第25位、第41位

和第60位。尽管国际足联颁布的世界排名与实力关联不是特别大，但已足以说明在这个小组里墨西哥队的实力明显要高于其他球队。除了世界排名最高之外，墨西哥队也是世界杯经验最丰富的球队，包括本届世界杯在内的23届大赛，他们累计参加了18届。从1994年美国世界杯开始，他们再未缺席过世界杯，而且从1994年到2018年，他们实现了连续7届大赛小组出线的壮举。不过墨西哥队在最近两届世界杯上表现一般，都止步于小组赛。韩国队则是从1986年开始再未缺席过世界杯，其中三次小组出线，包括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第四名，以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16强。如果他们本届大赛能够出线，那么他们将创造一个新的历史，那便是首次能够在连续两届世界杯中出线。捷克队则迎来了队史第二次世界杯之旅，也是时隔20年再次在世界杯上亮相。而对于南非队，本届世界杯则是他们第四次参赛，时隔16年再次亮相世界杯舞台。从世界杯参赛经验来看，墨西哥队和韩国队都有着明显的优势。再说阵容，墨西哥队拥有其他队无可比拟的尖刀。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阿曼多·冈萨雷斯和基尼奥内斯分别打进25球和37球，竞技状态非常好，而且还有在富勒姆踢球的老将西门尼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个人能力更为重要，尤其是进攻球员，这让墨西哥队拥有比其他球队更大的优势。韩国队也有能力超强的进攻球员，比如孙兴敏，他的速度非常快，绝对的反击好手。本赛季他虽在美职联只打进2球，但却送出了14个助攻，状态十分不错。此外，李刚仁状态也在线，作为巴黎圣日耳曼的轮换球员，本赛季他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捷克队方面，希克仍然是球队不可或缺的射手，本赛季他在洛库森打进22球，他的国家队队友绍里也是球队的重要得分点，过去的一个赛季打进17球。相比之下，南非队就没有这样的强力射手，进攻会是他们的短板，可能会陷入风无力的状态。从球队的经验和阵容来说，墨西哥队基本锁定一个出线名额，韩国队和捷克队预计争夺小组第二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第三名也有出线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能够在南非队上拿到3分，小组前三名有机会携手出线。我们再来看 B 组。 B 组堪称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没有存在感的小组，尽管该小组拥有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但是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内，至今累计举办的23届世界杯，该小组4支球队一共才参加了20次大赛，其中瑞士队是参加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队，这是他们第13次参赛，也是自2006年以来连续6次参加世界杯。在此之前的5届大赛，他们4次从小组赛出战。在欧洲杯赛场上，瑞士队连续2届大赛打进8强。显而易见，虽然加拿大队是 B 组的种子队，但小组最强的球队是瑞士队，其他球队基本上都是世界杯的新人。加拿大队迎来了第三次世界杯之旅，卡塔尔是首次通过预选赛获得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波黑队则是时隔12年再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亮相。这三支球队世界杯参赛情况分别是3次、2次和2次，同时从未有过世界杯淘汰赛的经历。从世界排名来看，瑞士队也是最高的，排在第19位，加拿大队排在第30位，卡塔尔队排在第55位，波黑队是小组排名最低的，位居第65位。瑞士队不仅是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阵容最豪华的，队内球员大多出自于五大联赛，身价达到了3.17亿欧元。锋线上拥有恩伯格、恩多耶以及巴尔加斯等实力派前锋，他们在
英超和西甲赛场上都有出色的发挥，中场更是有队长扎卡、索乌以及曼赞比等能力不俗的实力派球星坐镇。加拿大队的球员呈现着两极分化，尤文前锋戴维和拜仁飞翼阿方索·戴维斯都是当今足坛鼎鼎有名的名将，但是大部分球员都在美职联踢球。不过该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主场作战，他们对比赛环境更熟悉，有利于他们的发挥。波黑队方面，队史射手王哲科仍是球队值得信赖的中锋，他与德米罗维奇、塔巴科维奇组成的锋线可能是该小组最强大的组合，但该队的后防线有非常多的问题，在最近的九场比赛中八场都丢球，后防线将决定他们能否更进一步。至于卡塔尔队，他们的身价尽管比波黑队高，但是主要得益于队内的球员比较年轻，阿里和阿菲夫在亚洲足坛算是顶级前锋，但放眼世界足坛竞争力还有差距。 B 组的四支球队，瑞士队应该是最有望出现的，但加拿大队和波黑队也都有很大的机会，当然卡塔尔队也并非鱼腩，在经历了2022年本土世界杯之后，又有过去的两届亚洲杯冠军加持，队内的球员已经非常成熟，在一个实力普遍不是很强的小组里，他们绝对有机会成为黑马。不过在实力平均的小组里也会有另一个代价，那就是产生平局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平局过多会降低第三名出现的可能性。 C 组是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中强弱分明的一个小组，五星巴西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他们参加了世界杯创办以来的每一届大赛，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六位。摩洛哥队是近年来世界足坛最强球队之一，该队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中历史性的打进了半决赛，此后又在2025年非洲杯进入决赛，世界排名高居第八位。相比之下，苏格兰队和海地队的世界排名就要落后一些，分别是第43位和第83位。除了世界排名之外，如今四支球队的阵容也是呈现着两极分化，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有明星球员坐镇。先说巴西球队的领袖内马尔，可能不是球队现役最强，但绝对是名气最大，在进攻端还有身价高达 1.5 亿欧元的维尼修斯，他曾当选过世界足球先生，此外还有拉菲尼亚、库尼亚、马丁内利等一批在豪门踢球的进攻球员。其他位置，阿里森、加布里埃尔、布雷默、马尔基尼奥斯、卡塞米罗也都是豪门担任主力。需要指出的是，这届大赛中大概率是内马尔、卡塞米罗、马尔基尼奥斯以及阿里森等一众老将的告别演出。摩洛哥队虽然星光不如巴西队，但以阿什拉夫、迪亚斯为首的球员大都出自五大联赛，甚至部分球员在豪门担任主力，这也是该队近些年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主要原因。至于苏格兰队，依仗于英伦足球环境，该队不少球员在英格兰足球体系里踢球，名气最大的是队长罗伯逊，他是利物浦世界最佳的左后卫。在那不勒斯踢球的麦克托米奈也是实力派球员，曾获得过意甲最佳。该队最大特点是拥有英伦传统足球的风格，硬朗。至于海地，应该是最没有腥味的球队，最大牌的球员应该是桑德兰踢球的伊西多尔。而对于传统强队巴西队而言，小组出线并不是他们的目标范畴，因为桑巴军团每一届大赛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但他们上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还要追溯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而过去的两届大赛桑巴军团均止步于八强。这是摩洛哥队第七次参加世界杯，他们的目标也并非小组出线，而是尽力取得更好成绩。虽然复制上届大赛进入四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走得更远。至于苏格兰队，他们时隔28年再次参加世界杯，也是进入21世纪后首度亮相世界杯舞台。此前他们八次参加世界杯还从未小组出线过，在本届大赛中苏格兰队分在了这个小组里，想获得小组前两名难度非常大，
他们最现实的出线方式是拿下海地队，然后争取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身上去拿分，以较好的第三名身份出线。对于海地队来说，时隔48年再度亮相世界杯，目标是重在参与，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此前该队在1974年的联邦德国世界杯上不仅遭遇了3连败，还丢了14个球。D 组是本届世界杯实力相对均衡的一个小组，国际足联公布的世界杯排名也能印证这一点。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是 D 组世界排名最高的，排在第16位，土耳其队排在第22位，澳大利亚队排在第27位，巴拉圭队排在第40位。换言之，该小组的出线形势绝对会非常混乱。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该组世界杯经验最丰富的球队是美国，这是他们第12次参加世界杯，也是1990年以来他们只缺席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自2010年以来，他们所参加的3届世界杯均打进16强。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队也是1994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当时他们也打进了16强。土耳其队迎来了队史上第3次世界杯之旅，上一次参赛是在2002年，当时他们在韩日世界杯上取得3名。澳大利亚队则是第7次参加世界杯，自2006年以来他们再未缺席过这项赛事，其中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闯进16强。巴拉圭队则是第9次参加世界杯，也是时隔16年再次在世界杯舞台上亮相。该队的最佳成绩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8强。从阵容上来讲，美国队算的是小组最强，3线均有豪门和准豪门球星坐镇，锋线上有摩纳哥前锋巴洛贡和 AC 米兰射手普利西奇，他们过去一个赛季进球数都上双，尤其是前者打进了19球。中后场拥有尤文图斯的后腰麦肯尼、勒沃库森10号迪尔曼、门兴攻击手雷纳、利兹联中场阿伦森、富勒姆飞翼罗宾逊、水晶宫的后卫理查兹等。当然，土耳其的阵容丝毫不输美国队，他们有土超联赛作为基石，球员们长期在欧洲联赛体系中磨练，而阵中还有像伊尔迪兹、恰尔汉奥卢、居赖尔、厄兹詹等在豪门踢主力的球员。论球星的成色，他们的阵容腥味甚至要超过美国队。相比之下，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就没有那么多在五大联赛立足的球员。巴拉圭最大牌的球星可能是身价达到了2500万欧元的迪戈戈麦斯，本赛季进球数上双，帮助布莱顿拿到了欧协联资格。澳大利亚队身价最高的球员是效力于帕尔马的齐尔卡蒂，身价为1000万欧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球队的纸面实力的偏弱。从世界排名、世界杯的经验以及参赛阵容来看，东道主美国队整体实力明显要优于同组的另外3支球队，而且又拥有主场优势。对于他们而言，本届大赛的目标是追平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8强。土耳其队、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队3支球队各有千秋，都有小组出线的可能性。尤其是土耳其队阵中的球星较多，他们可能会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相比较之下，腥味严重不足的澳大利亚队则可能遇到巨大的困难。世界杯E组由德国队、科特迪瓦队、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组成。纸面上来看，德国队一家独大，然而实际上暗藏多方博弈。非洲劲旅与南美防守铁军有能力围堵德意志战车，来自加勒比海的新军可以肆意搅局，第二名争夺战注定将会风生水起。扩军后的小组前3都有晋级淘汰赛的机会，让本组每一轮对决都充满着变数。德意志战车已经遭遇连续2届世界杯小组赛折戟的低谷，主教练纳格尔斯曼打磨出了全新的青年阵容，穆西亚拉、维尔茨撑起中场，恩梅查与帕夫洛维奇统领攻防节奏，球队擅长高位逼抢和边路突击，
不足的是，如今的德国队缺少稳定的支点中锋，遇上密集防守容易久攻难破，这便是同组三支球队的突破口。德国锁定头名难度不大，却很难轻松横扫所有对手，一旦轻敌就很容易被反击偷袭得分。克罗地瓦队是本组最有实力争抢第二名的球队，昔日德罗巴领衔的黄金一代落幕，如今凯西坐镇后腰，迪奥曼德、迪亚洛领衔锋线，整套阵容扎根于欧洲五大联赛，每一名主力球员都在各自的俱乐部都是顶梁柱。非洲大象依仗着劲爆的身体素质，主打简练高速反击，贴身缠斗能限制德国队的中场运转。世预赛全胜出线的底气摆在眼前，与厄瓜多尔队的直接交手大概率决定着出线名额的归属。厄瓜多尔号称高原之鹰，离开高原主场依旧保留强硬的防守基因，球队没有大牌球星，却靠着整体性立足南美，后防线球员大多征战欧洲联赛，收缩阵型稳守反击是球队的看家本领。他们不追求场面好看，专攻拉锯战，碰上进攻急躁的德国队很有可能死守拿分。对阵身体出众的克罗地瓦队，贴身卡位与中场绞杀会成为取胜的关键。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是本组最大的变量，大半数的球员出自荷兰青训，被球迷戏称为荷兰二队、荷兰三队。主教练则是世界杯年纪最大的教头，已经79岁的埃德沃卡特。全队没有什么成绩包袱，打法随性奔放。今年3月，他们与中国国家队在澳大利亚踢了一场友谊赛，最终告负。中国球迷对这支球队有了一定了解。虽然硬实力不及另外三队，但无欲无求的心态让库拉索队反而占据了一定的心理优势。上一届沙特队能赢下阿根廷队，库拉索队也不是没有机会爆冷，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整体来看，一组的德国队大概率稳稳锁定小组第一，克罗地瓦队和厄瓜多尔队死磕第二个出线席位，库拉索队充当搅局者，有爆冷拿分的潜力，但是要跻身淘汰赛还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本届世界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如果硬算的话， F 组当仁不让。四支球队其实在实力上差距不是太悬殊，没有真正的鱼腩，因此每一场比赛都悬念满满。荷兰本组公认的头号热门，阵容均衡，天赋更是没话可说，他们的体系成熟，大赛经验充足，适配各种战术博弈，但球队根深蒂固的慢热顽疾是最大的隐患。开局专注度不够，临场节奏松散，面对高压逼抢和犀利反击极易丢分，想要稳稳拿下小组第一仍需全力以赴。日本队全员融入欧战体系，传切流畅，逼抢凶狠，小范围渗透和攻防转换速度堪称顶级，擅长用精细化配合瓦解对手防线。日本队的短板也十分鲜明，身体对抗薄弱，高空防守吃亏，面对北欧硬汉瑞典队，他们将迎来本组最关键的卡位战，能否顶住身体上的冲击决定着球队的出线命运。瑞典队代表典型的北欧铁血足球，球风硬朗务实，纪律严明，伊萨克、哲卡赖什的锋线组合冲击力十足，搭配林德洛夫领衔的稳固后防，高空球、定位球、边路冲击都是杀手锏。球队不追求华丽场面，主打贴身肉搏和高效反击，专制传控型队伍，对阵荷兰队可以稳守反击，对阵日本队主打身体压制，是搅乱出线格局的重要力量。突尼斯队是本组的隐形黑马，球队以法甲球员为班底，兼具北非球员的灵活与欧洲球员的对抗，攻防转换迅速，反击犀利，防守韧性十足，面对强队敢于对抗，他们的短板是状态起伏大，临场稳定性不足，是本组最大的变量。整体而言， F 组荷兰队手握出线主动权，优势突出，但无法躺赢。日本队和瑞典队正面硬碰，争夺剩余晋级名额。
突尼斯队随时待命搅局，有望制造冷门。全组战局焦灼，出现悬念，大概率会保留到末轮的收官，展现出死亡之组的本色。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时间到了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19 的这个比赛情况啊。U19国足呢，也就是07国青，它是0-3不敌刚果金，遭遇到了本届土伦杯比赛的首场失利。尽管这场完败和门将的失误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在整体场面上，07国青队也打得极为的被动。本场比赛射门次数为零，角球数为零。当然了，我们亦不能无视客观的原因，即刚果金实际上是 U21 队，比07国青要大2岁。本场比赛出战了第15轮中超联赛的几名队员来到了法国和球队会合，其中邓杰夫、杨展鹏和贾伟伟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主教练久尔杰维奇在其他位置上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轮换，伊和伞、陈子涵、彭顺杰首发出场。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球员中，五人继续首发，即岳瑞杰、黄胜豪、蒋义翔、谢初军和苗润东。在这场比赛的上半场，07国青队打得非常被动，整体防守组织相对不错，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开场之后，07国青延续了一段时间的稳固防守。遗憾的是，比赛第58分钟，伊和伞扑救失误，刚果金由此获得了1-0的优势。这个失误丢球多少打击了07国青的心态。四分钟之后，比赛第62分钟，刚果金一记刁钻的射门把比分扩大为了2-0。比赛第83分钟，刚果金头球冲顶把比分扩大为了3-0。如果没有意外的失误，这场比赛未必会出现这么大的比分差距。但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是，真正的差距并非比分，而是双方在场上所展现出的身体对抗、跑动能力和技战术的水平。更准确地来说，刚果金的比赛节奏和比赛强度让07国青队根本无法适应。本场比赛07国青队全场没有射门，刚果金则有8次射门，3次射正，全部取得进球。此外，刚果金的角球数据是6-0，07国青队甚至没有一次角球。一个必须要承认的客观因素是，本场比赛刚果金的年龄比07国青队大了2岁。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加上双方原本的技战术水平的差距，07国青队打得无比被动其实也是可以预期的。对于07国青队的队员来讲，比赛的意义便是通过更高水平的比赛来看到个人和整体的差距，进而找到努力的方向。这场比赛本身需要总结的教训不少，比如发挥稳定性、心理的稳定性，但实际上更需要总结的还是我们青少年球员如何更好地向职业球员的水准去衔接。客观的来讲，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反弹势头还是比较明显的。九年前的2017年，中国足协推出了 U23 政策，当时国内23岁的球员都需要依靠政策出场，而如今年轻球员不再依靠政策，而是通过表现在职业联赛站稳脚跟，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尽管如此，我们年轻化的势头在世界范围内仍旧略显滞后。这支 U19 国足除了北京国安的邓杰夫、青岛西海岸的杨展鹏、梅州客家的魏祥新、山东泰山 B 队的伊和伞，以及本场比赛未登场的王庚瑞、张家明、杨明瑞之外，其余的球员在本赛季的职业联赛中的出场时间比较有限。如果队中能有更多职业联赛更加丰富的球员，在面对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和快节奏的比赛的时候，整体技战术发挥会更加自如一些。土伦杯两轮战罢，07国青以1胜1负的成绩排在 A 组第四名，他们将在下一轮对阵哥伦比亚的 U19。哥伦比亚 U19 此前3-5不敌沙特 U21。而其实像土伦杯 A 组这样离奇的积分榜呢，目前来看的话是挺有意思的。两轮小组赛战罢，哥伦比亚全败垫底，
剩余的突尼斯、民主刚果、国足 U19、沙特四支球队全部是一胜一负，同积三分。四队的净胜球差距最多只有三球。末轮两场比赛打完，小组排名随时迎来大反转。目前国足 U19 位列小组第三，剩余的两场对决不单关乎于自身的出现，还能左右另外的三支球队的晋级命运。而这样的剧情，影视剧编剧其实都不敢想象。先说客观现状，本轮土伦杯咱们是 A 组唯一正宗的适龄 U19 阵容。沙特派出的是备战亚运的 U21， 突尼斯和刚果金更是直接抽掉了 U23 适龄替补。对于整体年龄比咱们队员大2到3岁，刚果的多名主力常年征战欧洲次级联赛，身体天赋、对抗能力都远超国内的青训小将。国足一众队员相当于顶着身体的劣势去苦战，拿到如今三分的成绩已超出了赛前的预期。沙特与哥伦比亚的对决更是把小组的形势彻底搅乱。哥伦比亚开场19分钟连吃两张红牌，长时间九人应战，即便少打两人依旧打入三球。沙特苦战之下5-3险胜，取胜后同样只收获3个积分。土伦杯晋级规则十分苛刻，仅有小组的前两名能够晋级淘汰赛，剩余的队伍直接淘汰出局，没有任何复活名额。国足后续的两条赛程、三种出现前景现在是一目了然的。6月5号21点击败哥伦比亚，6月8号凌晨收官战对阵突尼斯，只要战平稳稳锁定出线席位。拿下哥伦比亚却不敌突尼斯，就需要更可能的多去攻破哥伦比亚球门，积攒净胜球，依靠小分争夺出线名额。一旦输给哥伦比亚，国足将直接跌至垫底，彻底无缘后续的比拼。此外呢，另外的三支队伍的晋级命运也全部记在国足身上。国足取胜，哥伦比亚提前淘汰；国足战平或拿下突尼斯，榜首突尼斯极有可能跌出前二。沙特想要晋级，只能寄希望于国足连续的输球。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3: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4: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5: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6: 是我回来了。
7: 老太太我回来了。
8: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时间到了这儿呢，我们和大家再来聊一聊 CBA 的情况。昨天晚上 CBA 的总决赛第四场的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三连败之后，以101-93击败了上海队，扳回一城。广厦队主帅王博表示，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抓住机会。在第三场，也是本次总决赛球队第一个主场的比赛中，广厦以33分差距不敌对手，在对手内线外援作弊上官的情况下，广厦篮板依然大幅落后，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王博说，球队上一场打得并不理想，完全没有那么多年来的拼劲儿，队员们对自己也不满意，所以昨天训练之前，我们看了录像，看了一些发挥不好的片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看问题到底出在了哪。我们要对得起全国关心我们的球迷，到现场为我们加油的球迷，不能说出了问题就直接放弃。比赛前我跟队员们说，10%，哪怕只有1%的希望，我们依然要把握住机会，把机会抓到自己手里，抓到手里才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等待对方出现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今天晚上这场胜利，继续在后面的比赛中把优势发挥出来。本场比赛广厦从开局到最后贯彻了防守强度，限制了对手关键球员的发挥。首节广厦以28-18领先，胡金秋6投6中贡献14分。当上海末节继续追分时，林炳胜等球员的发挥及时遏制了对方的反扑势头。王博说，从第一个回合我们就能看出胡金秋用了100%的力气去进攻，包括他的篮板篮下的进攻，而且在这么高强度的对抗下依然能够打进。作为队长，他非常好地完成了任务。之前队里给林炳胜布置的任务一直是去防重点人，一个赛季下来没有任何抱怨，兢兢业业。王博说，之前也有声音说球队的得分过于集中，开会的时候也跟球员说过，还是需要大家在关键的时候放开，该是你的机会就大胆投。今天在队伍需要他的时候，在上海队将比分迫近的时候，他选择站了出来，希望其他球员也能够放开。

而作为 CBA 总决赛的最大的冷门，广厦死里逃生，上海输球呢，也有人在说怪裁判啊。其实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广厦将会是一个背景板，但是实际上广厦真的打得非常不错。当然了，很多的争议的焦点呢，上一场比赛当中呢，都集中在了裁判身上。单看具体数字，争论的根基其实并不牢。公开的技术统计显示，这场双方的犯规总数差距并不大，上海的罚球次数还稍微有些多。这种情况下，把输球压在裁判身上，实际上忽略了场上更直观的内容。上海在被对手改变节奏后，没能拿出相匹配的强度，也没有保持足够的耐心去打时间和空间的优势。篮球比赛的偶然性是比较大的，在高强度的总决赛里，几个吹罚有争议也是正常的。慢镜头的回放能把大家吹糊涂，这是常见事，但是整场走势并不是一两声的哨声直接能决定的。上海球员在关键时刻的投篮选择，以及广厦在防守端一次次成功的限制，才是把比分推向对广厦有利方向的根本。其实从系列赛的走势来看，1-3当然还是有着巨大的劣势。根据以往 CBA 和 NBA 的历史数据，0-3落后翻盘的案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曾经有过统计，在 NBA 那边0-3落后最终翻盘的次数为零， CBA 这边0-3翻盘的次数也为零，没有成功的先例。这种大背景意味着广厦想要走到最后，需要的不只是战术层面的升级，还要对现实的体能和人员轮换的问题进行改变。而上海则突然多了一道心理的魔障，连胜被打断其实不算什么，真正的麻烦在于全队第一次在这轮系列赛里感受到对手能把你拖死。第五场回到主场，现场气氛会推着他们往前冲，但如果前几分钟打得不顺，或者再遇到几次争议的吹罚，那么上海队能否稳住，而不是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裁判和外界，这对上海队来说非常关键。现在的大比分是3-1，系列赛重新有了点故事。上海是在主场一鼓作气完成纠错式的夺冠，还是广厦继续咬住，把那条几乎没人相信能走通的1-3翻盘路线再向前延长一个夜晚？这个答案将会在下一场很快揭晓。这个问题留着最后再去解决吧。下一个上海的主场，如果前两节又被广厦拖进高对抗高节奏的乱战，上海教练组会不会在用人和打法上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孔夫子孔庙长来到了大侠庄振南的家中啊，因为这两家处得非常好，庄振南跟孔庙长的父亲火的真君孔华阳那关系就跟拜把子兄弟一样，互相彼此特别尊重。庄大侠的武功在江湖上那也是首屈一指啊，为人特别仗义，当时的秦琼、秦叔宝谁都尊重这位庄振南庄大侠。那小时候孔庙长 庄振南有时就抱在

0: 怀里头。这一晃啊，有二三年没见面了，一看这孩子又长了，啊，原来是黄瓜，现在变成猪肝儿，长得跟猪肝儿似的，细不连牵的。就即便这样，庄振南看了也高兴。庄振南有一个儿子，十来岁儿，现在正跟他父亲学艺呢。他的儿子名字叫庄道琴。您要是熟悉《佟麟传》这部书，在《佟麟传》这部书有四大中介：庄道琴、尚道明、何道元、古道远，这是四大中介，都是金针八卦术师张红军的弟子。那么这尚道明、何道远呢，就是佟麟的师父；庄道琴那是佟麟的亲师伯。因为这庄振南跟金针八卦术师张红军的关系也非常好，后来把孩子就送给张红军。我呢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你替我教。另外你的武功也比我高，你就把孩子给我教出来。哎，那哥俩都这关系。那么这个师姐，我们这孔庙常来了，家里头就张了饭菜。庄振南特别高兴，告诉夫人，告诉孩子，赶紧过来。哎，那小庄道琴跑过来了，叫大哥。小庄道琴站到这儿，大哥你好。看着这个孔庙长啊，他就想乐。孔庙长一看庄道琴，哎呀，兄弟，好啊，将来哥给你找个媳妇啊。闲聊的当中，无形当中，我们这位孔庙长的眼睛就溜到这桌子上了。那桌子上放口宝剑，这口宝剑呐，就是秋风落叶扫的大宝剑呐。这口宝剑就是七毒蛇妖使的那口剑，扎在了李玉和的身上。李玉和由打昆仑大罗天峰飞下去，啊，被打下去，带走了这口剑。这口剑居然现在摆在庄道南的家中。老孔拿起来，一开始没在意，因为它是个软剑。哎呀，这挺好，这软乎的啊！一看这剑把，一看这剑挡东，一看这剑身、剑脊、花印以及名声。那过去那剑上不都有个名？摸你！他把眼珠瞪起来了，因为这口剑上边有两个字，雪煞，这就是雪煞门的剑。实际这个剑呢是后打上去的这个字啊。当初焦三爷造出来秋风落叶扫，没有往剑堂都上打字，后来这七毒蛇妖居然潜进焦三爷的家中当奴仆，盗出来这口剑，打伤了焦三爷。这小子太喜欢这口剑了，就在这剑堂都上打出俩字来，雪煞，因为他是雪煞门的嘛。他拿这口剑，老孔这眼睛可直了，因为只有知道这剑的下落，也就知道李玉和的下落。我这千里送灵那是口空棺材，李玉和已经死了，这怎么这剑在？莫非说李玉和又活了？他俩眼溜直瞪眼珠子看着庄道南。我说叔，这剑是在哪儿来的？庄道南还吓一跳，孩子怎么了？有话慢慢说，我慢说不了啊！你快告诉我，你这剑你在哪儿得来的？是这么个事儿，我这边上有个店房，这个店房可能啊住的一个江湖人，这个人的穷困潦倒。他让这个店小二卖这口剑，我一看这剑真不错，所以呢我就给了50两银子。我没拿这口剑，我说了都是同行人，把这个剑呢你还给他，我这50两银子就赠送给他。我转身就走了。不大一会儿那店小二来了，这店小二说了，我们那位客官爷非常感谢，结果把这剑又给送回来了。可我派人再去给送回去，卖剑那个人呐走了。哎呦，你怎么疯了？咋的孩子，你怎么了？哎呀叔啊，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孔 孔庙长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我怎么认识的李玉和，打不死的李玉和，这个人怎么怎么好，怎么到昆仑山大罗天峰跟七毒蛇妖两个人巅峰对决，这剑插到李玉和的梭子骨里边，透了，穿透那剑，七毒蛇妖没拔出来，后来这小子一脚把李玉和蹬下去，剑也随着李玉和飞下了大罗天峰，引起雪崩啊，那雪崩那人还能活了吗？这李玉和呀就被埋在了昆仑山大雪堆里头。我呀就弄了个空棺材，居神遣将招魂，我把我磕头大哥李玉和的这魂灵抓到这棺材里边，然后盖上盖，我把他想送到青莲乡，虽说是一口空棺材，我总感觉到我大哥在里边呢。那如此说来，这卖剑这人长啥样我没看见过呀，他只是让店小二买，那这店我现在去看看去。这就赶紧家人呢，包括呀庄振南都跟来了，就来到这王家老店。掌柜的一看庄爷来了，这得多隆重啊，店小二也出来了，大伙稀里呼噜围过来，怎么的了庄爷？那个什么，那卖剑的人呢？哟呵，掌柜的一看这家细不连钱大个儿啊，长这模样差点乐了，怎么事儿情况跟我说清楚。这店小二就说了，大概啊在七八天前来了这么个住店的，是不是长中等身材？对呀。挺大个脑袋，对。肉乎乎的鼻子，是啊。挺厚的嘴唇子，对。身上带着伤，对不对？哦，对呀，就在那个右肩带着伤，是包子呢，还渗着血。来继续说。然后就住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之后，他兜里没钱，我们也没跟他要账啊。该给他请大夫啊，该给他看病。他这个伤啊好的也非常快，但身上也好多伤。哎呦，这个人呢很神奇，就刮上碰上之后那伤口啊愈合的非常快。就这样搁这待了几天，欠了点电饭账，我们说你多人有啊你就多人给，他说分文皆无，我说那你就可以走，将来有钱再给送回来，我们这是君子店。是君子店，你说那倒好听，当时可能的能那么说吗？要不他能卖剑吗？不是真的爷，我们就这么说的。然后这个人就拿出了这口宝剑，让我们铺块红布说摆在那儿，给钱就卖。他说这还是一口恶毒之剑，恶毒。完了就正事儿，是啊。然后这个庄爷就看着了，就给银子，不要这口剑，我们就连剑带银子就给他了。他说那不行，人家花钱了，对不对？这剑必须留下，就派我把剑又送回去了。等回来之后，这位背上包走了。哎呦，奔哪个方向走呢？奔哪个方向？这一出门他脚步也快呀，这外边人多，我这一眨眼睛我也不知道是奔南边还是奔北边。哎呦呦呦呦呦呦，什么时间的事儿？大概走也就一个时辰吧。哎呦，才一个时辰呐、啊！我的妈呀！好，哎呦，庄振南呐、啊，一看这老孔庙长急成这个样子，心里头挺感动。为什么？你看看，这都是磕头拜把子，为哥们儿啊！这孔庙长啊，真是仁义义气，所以。庄振南也跟着来劲儿了，那赶紧找来人呐！家人来了不少，回到家里了，这就分头去找，骑着马的、骑驴的啊，不跑的啊，揉揉揉揉揉地下狂奔，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因为他有这个外形啊，身材不高，圆弧脑袋，大撒配的辫子，据这个店小二说，穿这么一个蓝布的大褂。没有钱搭子，什么也没有，哎，就这么一个人，山东搬尖鱼鳞傻鞋，最要命的，说这个腰里头还围着这么一个兽皮，也不知道什么皮子的，就按这形象找吧，见面就问是不是李玉和， 这哗就分头就出去了。这老孔啊开始做饭，他不知道李玉和往哪个方向跑，但是呢他做饭怎么做呀，有意思，他把这靴子脱下来了，然后下诀念咒，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玛勒红，毛老道啊孙白灵，天助我吧，我把靴子扔到空中落下来，靴子尖儿从南边儿，我大哥就奔哪边儿，靴子尖儿从哪边儿，我大哥就奔哪边儿，肉他把那靴子扔到天上去了，完了闭眼睛，南无弥陀佛，无量天尊，阿门主啊，啪掉地下了，睁眼睛，从南边东边西边南边北边，这你，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多奇怪呀，扔上去靴子掉下来了，靴子尖不从南北东西，靴子尖从上，哎呦，老孔抬头往天上看，大哥你啥前上月球了咋的，哎呦这不胡闹吗，打起来，又往上扔，天助我也再来一次，肉扔上去了，天灵灵地灵灵，弥勒红玛勒红，毛老道孙白灵，阎二当孙悟空，念完咒靴子掉下来，啪呦，好，这是从南边，从南边追，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说怎么不骑马呢，他比马跑得快。这时庄振南呢，老头啊赶紧安排家人往外啊找人，他坐镇，老头想我坐镇，那么你敢这老孔就奔南可就追下来了，正巧啊路过这白马关帝庙，那空棺材李玉和那棺材不在那庙里的吗，看那个棺材的那路的名靠那墙睡着了，大舌头还等这孔庙长回来，孔庙长说了，你看会儿棺材，我去拜望我庄叔去啊，哎，庄振南他走了，这老孔跑回来了，喂喂，醒醒醒醒，大舌头一睁眼睛，咋的了，这是呀你呀，真魂附体了咋的，啥真魂附体了，赶紧给我追，李玉和咱那大哥还活着呢，你说啥玩意儿，谁活着呢，就咱磕头大哥，咱们在野人岭，咱们三兄弟结拜，几位金銮之好啊，大哥在昆仑山跟七毒蛇妖巅峰对决，飞下了大罗天峰，引起雪崩，结果哥还活着呢，哎呀我说咱们是不是有饭吃饭，没饭呢咱们睡觉行不行，你这两天呢这精神有点错乱了，你这边大白天就开始说是梦话，我受不了呀，听不听，正好你回来了，我呢去找点吃的去，回来，我说那是真事儿，事情是怎么回事呀，你说的是真的，那可不是真的，怎么呢，那口宝剑绝对是秋风落叶少，你瞧你这舌头好像有八斤沉，那叫秋风落叶少，那不管咋小，你这真有这剑真在，在呀，那从哪边追呀，南边呗，咱们两个一起去追，肉肉先出去了，他这一出去，陆德明站那琢磨半天，那我也去吧，咋整，活呀，这不可能啊，那我也去，肉出来了，两个人呢一出这隐侠庄，就在那庄口那儿有茶棚，老孔上前就打听，哎呀那什么小伙子你好啊，那老头都80了，一抬头，你说谁呢，我说你呢，哎呦哎不是小伙子老大爷，哎呦你长得真年轻，你跟这一看的就像18似的，老头一捋胡子，我今年都88了，是啊，那个88是不是老爷子，我打听点事儿，你说吧，我打听个人，你在那儿开茶棚看没看着有一个30来岁中等身材挺大脑袋大撒配的辫子，穿这么一个蓝袍子，扎那么一块兽皮，有那么一个人搁这过去了，哦是有这么个人，还在这我喝了口茶啊，往前走了， 走大概多长时间了？哎，也就是有半个多时辰。哎呦，你要顺着大路能追上他。怎么了，小伙子？你不知道啊，我是他的媒人，他光棍儿，是不是？没有那媳妇儿，我给他介绍个媳妇儿，他嫌我丑，他一转身走了。人那姑娘，你看那姑娘搁那坐着哭呢，要么嫁你得了。老头一听，我爱的谁呀、啊？你这开玩笑怎么？你行了，我就走了。这老孔就这没正经的，这个你急这样还开这玩笑呢？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往前追。追出的要半里多地，这个路边啊有个卖饼的地摊儿，有那么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白发苍苍的，哎，在锅那儿烙饼。这说实话呀，孔妙长也真饿了。和陆德明啊，你想啊，到人家这个庄镇南家人张罗做饭还都没吃呢，这不就追出来了吗？所以老孔道德切近呐、啊，对这老太太深鞠一躬，那谁，大妹子，大妹子，老太太呀，你是谁呀？哎呦，我是妙长啊。那个大妹，这大妹子有点太老。那什么，大妹子她老了吧？那个你看没看着有那么个人儿，中等身材，挺大脑袋，大撒皮的辫子，然后那个腰里扎一块兽皮，就扎一块兽皮，那个搁这儿过去。啊，有吗？还给我这买了个饼呢，还挺能吃的，饭量挺好，吃了3个饼，哎，然后呢又喝了点水，哎呀，给我不少钱呢。我还跟他说呀，我说小伙子用不了这么多，那孩子就说你都拿着吧，很客气啊，就往前走。这多长时间事儿啊，半炷香呗，也就半炷香啊，你就往前追，你就看着就能追上。好嘞。那我哎呀，还有半炷香能追上，我也饿呢。你给我块饼行不行？拿一块饼，搁嘴嚼了，然后伸掏兜，这块那都给你了。呦呦呦呦呦，和陆德明追上来，他这追上来，哎呦，这孔妙长心里头啊，现在呀，那可真是兴奋无比呀、啊。怎么的？你说这人呐，想念大哥。惦记大哥，大哥死了，那能不想吗？那过去磕头拜把子，那可不像现在有的人。哎，那过去桃园三结义，那真能你为我死，我为你死啊，赴汤蹈火呀。为啥说大隋唐里的奸打山东六府马的黄河两岸交友四孟尝孝母赛钻珠的秦琼那么受人尊重，就是交朋友太够哥们意思。所以孔妙长就是个重情义的人，哇，往前跑，离老远看着前边有个树林，这树林的边上是尘土飞扬啊，站着好多人。老孔一看，这干嘛呢？这是，这里边什么热闹？然后老孔就过来了，这儿一过来呀、啊，他搂住目光一看，有这么6、7个。前边一溜站了5个，这5个长得太奇怪了，打头是个黑脸，黑哇哇如锅底呀、啊，边上是个白脸，白灿灿如没血一样，跟那白纸似的。在旁边是个青脸，青脸边上站个蓝脸，蓝脸边上站一花脸，这花脸上边都是斑，好似吓人呐、啊。那么就在这5个人的边上站了一个，这个人孔妙长看得乍眼熟，领丁搂住目光一看，还吃了一惊。就见前后是6个人，对着前边1个人。这老孔啊，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离老远看，凑到跟前儿，老孔认出来了。这5人是谁呢？黑面鬼袁兆雄，白面鬼袁兆英，青面鬼田可带，蓝面鬼杜振莲，花面鬼上官丛林呢。那么在这5鬼的边上站着一位，谁呢？就是那位黑旗帮的帮主黑煞剑葛志图。这6人凑在了一起，围攻1个人。那么这个人孔妙长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大哥 打不死的李玉和。
1: 大家好，我是

0: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

0: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孔庙长，还有这陆德明追这吕和呀，他心中在想，但愿我的大哥活着，这是真的吗？可追到这树林这儿，发现有这么5-6位围着一个人，到得切近，搂住目光仔细观瞧，当时啊，这孔庙长差点昏过去，面前站的正是李玉和。说这李玉和怎么没死啊？这首先一个是命大，第二个天助李玉和呀。咱们上文书说过，在这昆仑山大路天峰双对决，就这七都蛇妖雪煞门的掌门弟子和这打不死的李玉和两个人在大路天峰上玩了命的那么打，最后七都蛇妖使出来一绝招，那剑，那秋风落叶扫就扎在吕玉和的梭子骨，穿透了，就右臂啊。随后他往外爬，他没爬出来， 吕和是咬牙一瞪眼，梁宝尼较劲呢、用这梭子骨，愣用这自己的血肉之躯夹住了这口剑。这七毒蛇妖一激了，腰梁骨一绷劲，跃翅腾空，飞身行起来，啪，就这么一脚，正蹬到李玉和的前胸上，把李玉和蹬飞出去了，由大罗天峰上嗖射出去了。七毒蛇妖啊，他那意思把李玉和蹬出去，把剑拉出来，可即便这样，这剑也没拔出来，就像镶嵌在李玉和的身上，所以这七毒蛇妖就跟着李玉和射出去了。这小子一看事儿不好，再不撒手自己可就回不来了，这人呢离开山峰了，在半空中呢，所以他这儿一松手，腰连骨一绷劲，来了个云里翻筋斗就回来了。他站住身形，再看李玉和，所有这大罗天峰上看热闹这些英雄好汉一看李玉和呀，如同那断了线的风筝，受伤的大雁，飘飘荡荡荡的飘飘，唰，可就下去了。李玉和是下去了，他在空中打的翻儿啊，一脚就蹬到一个雪峰上，底下万丈深渊呐、这地方雪山，正好蹬到一个雪峰上，噗，嗒，哗，引起了雪崩。这时李玉和在空中翻的时候，他用左手把这剑拉出来了，咔，这么一拉出这剑呢，整个在他这个梭子骨这儿穿出一道血线，扎到这个雪峰上，引起了雪崩，那可以说是天崩地裂。这雪崩啊，就是当山坡的积雪内部的内聚力啊，抗拒不了它所受到的重力拉引时，便向下滑动，或者受到外边的击打，引起大量雪体崩塌。那么人们就把这种自然现象称作为雪崩。这雪崩可了不得，但是这雪崩，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自然灾害，这人一般你抗拒不了。但是这个雪崩啊，它也分多少种，不是说这个都那么厉害，有的厉害，有的就差一点。你看那个登山探险队遇着雪崩，哎，他一是能提前预防，第二呢，就即便发现了雪崩呢，他根据这个雪崩的情况，有的能躲过去，有命在，有的那就完了。它分多少种呢？有湿雪崩，湿雪崩那是最厉害的一种啊，一旦发生，那就是谁也受不了了，哎，那是最大的一种灾害。还有干雪崩，干雪崩，还有雪板雪崩，它分多少种？还有松雪塌陷，还有湿雪下滑，还有冰崩，这里边好多种说道。那么最比较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比较轻的什么呢？就是干雪崩。因为这干雪崩啊，它夹带大量的空气，因此它会像流体一样。那么这种雪崩的速度是相当的高啊，他们从这高山上是飞腾而下，转眼就吞没一切。他们甚至在冲下山坡后，再冲向对面的高坡。说一般而言呢，这个大雪刚停，山上的雪呢还没来得及融化，或在融化的水又渗入到下层雪中，在形成了结冻之前，这时的雪是干的，也是粉的。当这种雪崩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气浪很大，底层也容易形成一种气垫层啊，您要听明白了，它形成一种气垫，就像一个气垫子似的。所以你像探险队遇到这种类似雪崩的时候，人们被裹到着这个雪崩体中，随着这个雪崩飞泻而下。但是呢， 这个干雪崩和粉雪崩对这个探险者致命的威胁呢相对较少，我们这打不死的鲤鱼和今天遇到的是干雪崩，你这干雪崩也受不了啊，这整个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这人砸在雪崩里边，被这雪浪啊一浪一浪往前拍打，哗哗折腾能有一个时辰，好家伙，把吕和由打这大罗天峰啊，就用这雪浪给送出去几十里地远，啪，摔在地上，昏迷不醒。好在没把他压在雪堆里边，用雪浪把他击出来了。摔到地上人事不行啊，可是这手中的秋风落叶扫宝剑没有撒手，这人已经严重昏迷不醒了，那胳膊这儿缩甲骨这还冒着血呢，他迷迷瞪瞪忽忽悠悠，哎，突然李玉和发现就刚有点意识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这脑袋脖子热的乎的，有一东西贴过来还喘着气，吧唧吧唧吧唧吧唧，这个好像个大舌头啊，就吻他的脖颈，吻他脖子，吻他的脸。哎呦，李玉和这时候已经昏迷好长时间了，有了点意识，他微微把眼睛睁开，他这一睁开，看的不是青天白日，他这一眼睛睁开，看在自己眼前。一对毛嘟的大眼睛，好像两只毛嘟大眼睛，这玩意张着嘴，用这大舌头吻着，不是舔啊，是吻，吻着吕和的脖颈。吕和一开始吓一跳，我的妈，露出目光，因为整个他这身体已经动不了了，他搂住目光仔细看，这毛嘟大眼睛是一个豹，还不是别的豹，是一只雪豹。就见这只雪豹一看李玉和睁开眼睛之后，哎呦，这豹的表情啊就像长出了一口气，这个豹的眼睛含着泪呀、啊。李玉和可不明白怎么事儿，他微微眼珠往边上一转，一看边上还蹲着一只豹，在这只豹的边上还有三只小豹，就看这几只豹一看李玉和醒过来呀、啊、这豹啊要会说话都得笑出来，都得说，哎呀，你活过来了恩人。这几只豹李玉和隐隐约约感觉到熟悉，他突然想起来了，自己到这昆仑山大罗天峰来双对决，头天晚上在这山下救了两只豹，有两只豹一公一母，被这个猎人一只豹用下旋子啊给吊在了树上，一只下了地坑给陷到坑里头，两只豹凄凄哀嚎啊，因为这两只豹还有三个小豹孩子，那凄厉的叫声震荡在峡谷之中，让人听得感觉到心都碎了。吕玉和呀把这两只豹救了，这两只豹居然给吕玉和跪下了，临走之时含着眼泪，这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动物的感恩之情是有的。所以李玉和当时目送这几只豹远走之后才上的大罗天峰，可哪想到今天在大罗天峰上飞身而下遇到雪崩，把李玉和冲击出几十里地远，昏死在当场。居然这几个豹发现了李玉和居然用自己那温热的大舌头温暖着吕和的脖颈，这书中按笔交代，这是豹界最高的理解，就等于人类去接吻。他用那温暖的大舌头吻着吕和的脖颈，因为 在豹的心目中怎么想，我只要把你的脖子温热乎了，你就会活过来。这打不死的吕和居然真活。

0: 活了过来。这只舔着李玉和脖颈的母豹看李玉和活了过来，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公豹老公，又看了自己三个小豹孩子，居然这几个豹好像载歌载舞，围着他们的恩人上下窜跳，跳完了蹦完了，几个豹围着李玉和高声唱道：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哪有那歌可能嘛？这里头啊，这评书语言呐，就说不上用什么来表达，哎，这几只豹对李玉和的相见和感恩之情啊！李玉和疼的已经是浑身无力，冒的汗呐。那么这几只豹就把这嘴张开，拽住李玉和的衣襟儿，因为这是雪地呀、啊，就往前拖。李玉和也明白这几只豹要干什么，就任由他们去拖，不时的还跟他们捣鼓着：“你们好啊，你们都很好啊，你豹啊一声长鸣，
1: 我们很好。”恩人呐、啊，见着你我们高兴。他们居然把李玉和拖到了一个洞中，这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然后这几只豹居然到外边给李玉和找来了肉，生肉可不是熟的。李玉和微微能动弹之后，在自己兜囊之内拿出火折了火扇子，这几只豹居然跑到外边能找到干柴堆到洞口，李玉和忍着疼痛居然把这些干柴点着了取暖，这块生肉也烤了个半生不熟。李玉和就这样在洞中，在这几只豹的陪同下啊，这几只豹是护士一样，豹护士来护理李玉和。七八天后，李玉和居然能站了起来。每当晚间，你会在这昆仑山大路天峰脚下这一片荒芜之地有这样一场景：在一个洞口的前边拢着一堆火，李玉和烤了火，五只豹子围着李玉和，目视着李玉和，李玉和好像自言自语在给他们讲故事，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讲自己怎么练武，自己的父亲，自己行走江湖的一切一切故事。这些豹子听得好像似乎津津有味，有时候还不住的点头，听累了豹子趴下眯着眼睛。那么这些豹子不但伺候着李玉和，照顾着李玉和，而且还担当起了警卫的责任。这几位豹保镖那还了得，因为在这地方各种栖息动物都有，伤害力极大，像棕熊还有一些奇怪的动物，他们的杀伤力都极大，一旦偷袭，这几只豹像玩命一样保护着李玉和。李玉和是万分感恩。常言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李玉和到了第十天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可以能走了，因为他还惦记着这昆仑山我那位磕头拜把的好弟弟孔妙长还在不在离别客栈，我那位磕头拜把的大舌头鹿的名还在不在。所以有一天，李玉和整顿了一下行装，他没有什么行装，只有夺过来这口七毒蛇妖的秋风落叶扫宝剑，自己的钱搭子还有自己的兵器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他把宝剑围在腰中，这时的豹啊突然发现李玉和要走，这几只豹子好像非常的难过，他们居然送了李玉和一件礼物，一件熊皮给恩人，因为这地方太冷。几个豹子开了个会，咱们送什么呢？那就送一个熊皮大衣吧。
0: 然后这五个豹子合为一只熊，终于把熊干倒之后，几个人奋力的把这熊瓤就那熊肉点吧了，然后得啃干净点啊，所以瞪出一块熊皮来，在李玉和临走之时叼了过来。哎呦，李玉和是万分感谢呀，披上这熊皮大衣果然是温暖如春呐、啊。洒泪而别，人都是有感情的，还甭说豹子救了李玉和，就咱家养那犬养那狗，那狗多么忠实于主人呐、啊。那狗要是丢了失去了，那真是痛心呐、啊。因为这个狗和人在一起生活已经成为了家人了，所以为什么我反对吃狗肉，不能吃它，那是人类的最好朋友啊。豹子曾被吕和救过，豹子又救了吕和，这世上的因果关系，世上这恩报你是解释不清楚的。所以有一句话，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说现在不报，哎，你放心吧，早晚得报。无论你是行善积德，你得报；你作恶也得报，早晚得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一旦时机到，熊皮就来了。你看，这儿与熊皮没关系。简短截说吧，李玉和离开了这几只豹，这几只豹把李玉和送出好远好远，最后站住了。为什么不能不站住？因为再往前走就出国了。怎么出国了？越境啊！这豹子是有领地的，这片归我管，那片归那个豹群管。哎，所以到这儿，几只豹子对天长叫啊！用自己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叫声来送别李玉和，这个场面非常感人。李玉和也是抱腕秉胸，深施一意，然后转身而去。经过两天多的查找，因为整个在这片茫茫的大雪海，有时候这地方嘿，花开四季，因为这地方这气候太奇怪了，终于找到了离别客栈。这时的李玉和已经看不出是李玉和了，你说他披个大熊皮，那脸造的已经分辨不出他的面目来了。他这一进屋啊，把这离别客栈掌柜的杜云峰啊吓了一跳。李玉和没说自己是李玉和，就打听说有个李玉和在这大罗天峰啊跟这七度蛇妖两个人打，那孔庙长还有个陆德明哪儿去了，还七度蛇妖到哪里去了。就因为杜云峰没认出李玉和，杜云峰是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李玉和听完之后一跺脚离开了一别客栈，要千里寻找孔庙长。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1。

0: 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曲中直有胆的脏水道爬出来，他这身子一出来呀、啊，还没等站起来呢，就听旁边有人冷笑一声：“哼哼，小子，明年此时他妈就是你的忌日。”说完这句话，就见寒光一闪呢，完了。说曲中直死了吗？别死啊！他老人家要一壮烈牺牲，咱们这部书也就没了。咱们按笔交代，也就在这个四个打手啊，密藏到这下水道这左右的时候，就在不远处，那小树林里头，露出两个脑袋来。实际这两个人呢，已经监视这个寺院好多天了。每天晚上都来在这四周巡查一番，似乎要在这院中找出什么。那么今天这两个人呢，一看有这么四个人提着这钢刀堵到那脏水道口，就知道今晚事情有变。那么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女子20来岁，这个男的呢有30几岁，两个人都是轻纱蒙面，这个女的手使一口柳叶刀，男的手拿一把乌金棍。两个人一看这四个打手在这个脏水道这儿，不由得这个眼神互相交流一下。细眼观瞧，在那脏水道里头不大一会儿有个人往外爬。似乎啊，这对兄妹就明白了什么。就见这个女的一探手就摸出一把飞镖来，正好曲中直出来，这个打手这个钢刀也举起来了，这女子这腕子一使劲，嘿，啊噗，这镖啊正扎到这打手的手腕子上。哎呀，这个准头可太准了，你想啊，那得把那时间、速度、力道掐捏得十分准确，因为毕竟那胳膊啊是在动态当中，就能这一镖给扎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么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想这镖扎在这腕子上，鲜血扑就出来了，把这小子疼的，哎呦！他这一甩手，嘡啷一声，这刀掉在地上。那三个打手可有点懵了啊！什么人？怎么事？哎呦，老大，你怎么了？这时曲中直也看明白了，在曲中直的身背后就那小山东啊！啊，哎呀，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他感觉到这外边事情有变。那么外边这三个打手一瞪眼珠子，知道这外边有人相救这姓曲的，我来抵挡，你们哥俩把他宰了。过去俩小子举刀就要剁，

那个掐子兵刃，四外侦察不知道这镖哪飞来的。这时候，那小树林那女的一回头，哥，过去。二人腰连骨一绷劲，扎不腾空，两个跳跃。那么就往前飞身的时候，这女的这手啊也没闲着，啪啪啪，那个铁莲子一探手就打出去三颗，有两颗打在一个小子太阳穴上和那手腕子上，有一个正打着那小子嘴里边，啪噗，怎么的牙都打没了，铁莲子直接进嘴里了。这小子感觉到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这嘴里没缝，他愣往里挤，挤进了一个铁瘤子。这什么东西啊？得了，丸子咽了吧。他给咽了。就在这光景，这脏水道外边可是一场混战呢、啊。这些打手可就喊声：“来人呐！快来人呐！”这是给这院里这同党啊送信号呢，说外边有危险。这屈中之站着可就懵了。这时那小山东送殡不是吗，他在这个里边洞口就琢磨，哎呀，这外边怎么的了啊，是好了是坏了，是打起来了还是怎么了，还是让人抓出来，甭管说别的，好像是 好像是有人来救俺来了。我看一看。他这脑袋滋灵，他钻出来了。他一想啊，如果外边实在危险，我再把脑袋缩回来。他这脑袋一出来不是吗，屈中之正好一回头，一把手就把宋斌熬领子拉住了，快跑。屈中之一想，三十六计走着为上，这是有侠士暗中帮忙，现在有人相救我等，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刷这么一使劲，把这宋斌给活拉薅出来了。这时候那女子也说话了，你们二位赶紧跑。哎，屈中之啊仔细看了这姑娘一眼，那是借的月光下，虽说这姑娘轻纱蒙面，但有一点，两个人距离的十分近。那么屈中之看着这姑娘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给屈中之极其深刻的印象。屈中之一想啊，跑吧。多多感谢。屈中之还没忘了谢人家呢，和这个宋斌两个人是撒腿就奔的北树林跑下来了。这时节院里边来了几个打手前来助阵呢、啊。就在这院墙外边是一场混战，打了这么几下之后，这个女子就说了一句话，风紧扯呼急扶溜，这是江湖当中的行话呀，就是告诉那个大汉，这儿情况紧急，不宜恋战，赶紧走。也奔这树林就下来了。后边这些打手那是穷追不舍呀，拼命的追，可没到几下，热闹出来了。屈中之和宋斌呢，跑的毕竟是慢，他不是练家子。这个女子和这个大汉两个人跑得快，后边的打手也追得快，都奔同一个方向。没几下子，这女的就追到屈中直了。可没几下子，这些打手们眼睛要追到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屈中直就成了累赘了。这个女的一拍屈中直的肩头，这位朋友你奔东跑，那位你奔西跑，我们来抵挡一下。告诉屈中之和宋斌，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这女的和大汉要抵挡一下，反身又跟这些恶棍打了起来。屈中之啊甩开大腿，这一口气奔处里多地，实在最后跑不动了，往一棵树下一坐，呼哧带喘呢、啊。哎呀，最要命的是屈中之腰疼。屈中之啊这身体有个毛病，拿现在这个医学来说呢，就是腰肌劳损，由于长时间坐办公室啊，长时间的劳累，在朝当官的时候精神紧张，方方面面嘛，有点腰肌劳损，疼的时候那汗呢是噗噗往下掉啊。

0: 话不说，在这个大牢里边，那个李慧生，哎，来叫曲中之走。曲中之说：“我腰疾在身，不能行其观礼吗？”那时候他那腰疼病犯了。那么在这个采石工地干了这么几天重活，方才又拼命的一顿跑，曲中之这腰疾又犯了。他用手摁着这腰，紧锁着眉峰，哎呀，这公安江陵松子地带险恶连连呢、这老百姓在此地怎么活呀？我此番来定要把此地查得水落石出，惩贪官除恶霸，还百姓一地方平安。现在这人都跑散了，那个宋斌也没影了，那么这个女子是谁呢？那个大汉是谁呢？萍水相逢并不相认，就把我曲中之救了。哎，日后啊，一定还有见面的机会。现在东方已然露出一朵白，天亮了。曲中之一想，我跟李峰、张林定的是五日以后在这个公安县客栈里见。我先找到李峰、张林，马上露出身份，我见他公安县的刘金山、刘县太。第一桩案子，我就要查办他这个黑工地。这地方太坑人了，我亲眼目睹啊，身临其境，铁证如山，我看你刘金山对我怎么说。就这样，连打听道带问路的，曲中直就奔公安县城下来了。咱们压下这曲中直进公安县咱不表，单说这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这早晨呢，他开了个会。刘金山现在已然知道有一位姓曲的叫曲中直，乃是巡查御史奉皇王圣旨之命秘密巡查公安松滋乃江陵地带，所以格外要加小心。他早晨开着会，他想把这个三班六衙嘱咐一遍，那得把县里头好好的安排安排。那上一次为了迎接王天正高搭彩棚又搭接官亭的，结果王天正人家不吃这套，话言话语还告诉刘金山，此地遭灾水涝，你竟大排宴宴啊，老百姓怎么看咱们呢？就给这刘金山几句，刘金山好不是滋味。那一想，这次你既然曲中直是秘密来访啊，我呀也得好好的准备一下，让你看不出马脚破绽来。
1: 各位，今日啊，把放告牌就不要抬出去了。今天本县太不处理民事案件，因为有些事要办理，我要跟各位交代一下。现在啊，朝廷又派了一个巡查御史啊，上一次这王天正到来了，咱们接待的很好，也是本官清正廉明，是王天正没有查出来本县任何毛病。我说我两袖清风吧，啊，事实证明本县太就是两袖清风，一点毛病也没有。可叹呐，那位王大人却抱病死在了四海殿呐、这是朝廷之不幸啊。好了，那么王御史走之后，朝廷又来派人查账，此人据说姓曲，叫曲中直，而且还这次是秘密前来的，不像上次有公文，这次啊没有公文，只不是啊，我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既然是秘密前来，那就我们更得加小心了。马彪周正，
2: 在县太老爷。
1: 这马彪周正啊，乃是县衙的捕快，你们两位要把这个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玩溜直的地方，
2: 都检查一遍，把全县的治安给我搞好，千万不能大街上有打照斗殴的一些歹徒再出现了，明白吗？你别让钦差大人来了之后一看咱们这乱七八糟的成何体统。
3: 是，放心吧。
2: 那么第二呢，要通知这地保和家长，在这个城里啊，这个地保家长是吧，他都有三亲六故啊，给他们开个会，给老百姓啊聚集在一起，秘密的商量一下，大伙要喜笑颜开嘛，大伙要面带笑容，别整天愁眉苦脸的。咱们这地方闹灾，万岁皇爷又是拿粮又是拿钱的，对不对？虽说没太吃饱吧，可也得高兴点啊，这是皇恩浩大呀。你别一进县城咱们老百姓都皱着脸，拧着眉，像谁该他八万吊没还似的，愁眉苦脸的，成何体统？所以让有些老百姓啊高兴点，明白吗？
3: 是。
2: 那么第三个呢，就告诉那几个大户的儿子别再闹事儿了。哎，那几个大户当然了，本县已有困难，本县有了困难，只要跟那几个大户说上一声，他们就慷慨解囊，就捐出钱来。这本县倒是感激，可是那几个大户的儿子不断的闹事儿，有的时候喝醉了跑酒楼啊，调戏民女。更可恶的是上次刘大户的儿子喝多了，居然在县衙门口哗哗撒尿。要不是看在他爹那点钱的面上，我非得把他淹了不可。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你们都去办去吧。这两天加点小心啊，别给我捅娄子。
0: 这就退堂了。那么这个刘金山呢，一转身这就来到了后院。这个后院啊，单独有间屋子。
2: 这两天呢，县衙里那郑师爷呀，忙的是不可开交啊，噼里啪嚓算盘直响，干嘛呢？改账呢？这不是那马善人告诉刘金山把账得重新做一遍，以免让这秘密巡查御史到来之后看出麻烦。所以呢，这个刘金山啊，就告诉这郑师爷叫郑满楼，把这账重新的做一遍。
4: 哎，我说怎么样啊？大老爷您放心吧，这账啊，再有半个时辰我就把它全都做完了。
2: 刘金山长出口气，哎，我说郑师爷啊，你那烧过生意怎么样？
0: 这个师爷呀，平常时候到县里上班，是县大堂的师爷，家里呢开了一个烧锅，专门烧酒，而且这个生意呢还相当的不错。他们老郑家烧的酒啊，还真挺好喝。
4: 啊，托县的老爷福啊，我家那烧锅那生意呀、啊、还是很不错的。最近呢、啊、又调制了一种酒，隔日给大老爷送来，您品尝品尝。
0: 两个人又谈唠了一会儿，这个账也做完了，这郑师爷伸了个懒腰。
4: 大老爷啊，一切看不出毛病来了，如果能看出毛病来，我愿提头来见。我也该回家了，熬了好几天了。我这老腰啊，疼的我受不了啊。
0: 就这样，这个郑师爷就打县衙出来了，回到家南门郑家烧过。他们家这一溜是门市房子五街，前边是店铺，后边呢就是烧锅，雇了十几个伙计烧酒。在这后边还有个院儿，里边堆的全都是酒坛子，各式各样的酒。他这一进来，先到自己的住屋，老板给我炒上俩菜，这两天把我累坏了，烫上一壶酒啊。我要喝上两杯。他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这就喝上了。不大一会儿啊，一个店伙计进来了。
5: 哎，掌柜的，外边来了两个人，这可是个大买卖呀、啊、
0: 人家要说多买酒，买好酒啊，说倒腾，说要往北方运，这来个大客户，您见不见呢？啊，快快快，请到客厅啊，先上茶。这赶紧又招了杯酒，放下之后，噼里啪嚓的，这位正师爷跑出来了，来到客厅，他一打量，进来这两个人三十来岁，哎呦，这眼神啊，都是目光炯炯啊。领丁一看不像买卖人呢，你想这郑师爷在县衙里混了这么多年，他见过真事，可转念一想，管他呢，放买卖不做那是损种。哎呀，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二位哦，我们二位啊，听说您的烧过这个酒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们想做这酒的生意啊，请问老弟贵姓啊？
4: 我姓李。
0: 那这位贤弟呢？
4: 我姓张。
0: 谁呀？就是李峰和张林呢。这李峰张林呢，已经住在了公安县，找了一个很干净的客店，每天去探讨各个烧过，要找到害死王大人的那种酒，因为得到了个信息，说这种酒是郑家烧过出的，可这公安县的这个大郑家烧过、小郑家烧过有那么三两家，所以挨家走一走，其余的都不像。那么最后这家李峰、张林打听清楚了，这个掌柜的姓郑，是个师爷，在县衙里头当师爷，那平日里呢家里就开这烧过，所以今天就来了。来的时候啊，在店里头还告诉这掌柜的，掌柜的，我们俩出去办事儿，如果有个姓屈的屈先生要找我们，你马上给他安排住处，说我们外出办事儿，一会儿就回。
4: 哎，好好好好。
0: 就这样，李峰、张林就来到了郑家烧锅。可他们两个在店房前脚一走啊，这个屈中直就进了店房了。他不进店房还子罢了，一进店房，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岔事，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屈中直进了吉祥老店，李峰张林恰巧不在，店掌柜的已经接到了李峰张林的嘱托，说来这么屈先生立刻安排他住处，我们住在一起，他呢住在东屋，我们住在西屋，一定要等我们回来。这店掌柜的赶紧给屈中直安排下处，屈中直洗完了脸，喝了壶茶，在等着这李峰张林，也在这沉思了片刻，想着这一路上步步惊心呢，现在终于要和李峰张林见面了，那么第一步就要到县城去见这刘金山县太爷。他正在琢磨的时候啊，外边传来了叫好声，就在这个店房门口，哎，有人大声喊好，屈中直就站起来了。来到这个店门口一看呢，围着这么一圈人，里边传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拳脚的声音，紧接着是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呀呵！屈中直一想，这是打把式卖艺的。既然是打把式卖艺的，我看这热闹干嘛呀？回屋休息吧。刚要转身，他无形当中这个眼睛往这个人群里边溜了这么一眼，哟！屈中直啊，这心就是一惊，怎么的呢？那日晚间，就在那采石场往外跑的时候，险些命丧在恶棍的刀下，有一女子相救于我。是不是就这个女子啊？因为那天晚上天黑，那个女子是轻纱蒙面，两人打了一照面，屈中直借着月光就看到了那女子的一对眼睛，这对眼睛给屈中直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那是一男一女，哎，那男的呢，屈中直就往前凑了一步，嘿，就见那女子边上站一彪形大汉呢，这不就那天晚上那个男的吗？哎呀，这救过我的命啊，今天怎么到这儿打把式卖艺来了？就看女的把兵人往下一放，这女的长得很漂亮，红卷把包头，上下一身红色的武术着装。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霸王力大举千金，免不了乌江自刎。边上站这位是我的哥哥，我们兄妹浪迹江湖，打把式卖艺求口饭吃，有钱的父老乡亲您就捧个钱场，没钱的您往这儿站一站，您是君子，捧个人场，我们兄妹在此多多感谢了。说完这句话，就见这女的一滴的这个柳叶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是刀光闪闪啊。

徐忠之心里一阵狂喜啊，可找着你了。等一下，等散了之后，我上前要跟你相见。这可能是江湖当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的绿林侠士。这屈中直啊，就往前凑，就站到人群的后边等待着。这姑娘这趟刀练完了，一收这个刀势，那是飒爽英姿。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人群外边传了一声怪叫：“谁他妈在这儿卖狗皮膏药呢？”哗，这人群分位左右，进来两个人，后边还跟着四个打手。前边这个人二十来岁，晃着这脑袋，上下一身短衣襟小打扮，边上站一个粗猛大汉，那脖子脑袋一边粗，好家伙，那对大眼睛往外能弄着跟蛤蟆眼似的，要没这鼻梁骨隔着，他这眼珠子噼啪能碰在一起。满脸的横肉，后边跟着四个打手都带着绳子拿着家伙。老百姓一看这几个人进来啊，自然往旁边就闪，就看前边这俩小子晃晃荡荡的就走到了姑娘面前，一抱拳：“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啊，自报家门，我们是八方武馆的，我姓程，我叫程威，这是我兄弟杜刚，后边是我四个小兄弟。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姑娘，你在本县这地面转悠好多天了吧？我也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我们馆长今天想请你过去一趟，要当面跟你谈谈。姑娘，还有这位大汉哥们儿，请吧。你们馆长是谁呀？哎，提起我们馆长，那是何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他老人家姓杜，叫杜天霸。他这一抱这杜天霸呀，外边的屈中直就一锁眉峰，因为在那个采石场里头有那么一个看守霸子，叫杜天彪。那么这个杜天彪和这个杜天霸，屈中直就琢磨是什么关系呢？这时候姑娘说话了：“我跟你们杜馆长萍水相逢，并不相识，他平白无故的请我干什么呢？”姑娘，你别以为你在本地面所作所为我们不知道啊。哎，废话少讲，我们馆长说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怎么还要绑票吗？怎么给脸不要脸吗？姑娘，别说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动手把你抬过去。这边上那姑娘那哥哥大汉可就过来了。尔等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要作甚？你别看你坨大啊，我们可不怕你。你可要知道，这是公安县，你也不打听打听是谁家的地盘儿。弟兄们，给我上！今天他妈捆也把他捆去！后边的恶奴呼啦朝着就上来了。这场混战，老百姓直叫好啊！怎么的呢？这兄妹二人呐，这个拳脚是实在干净利索，那是受过名人之典，高人传授，噼里啪这几下，四个恶奴外加那程威和那杜刚，这俩小子趴下起来，起来趴下，趴下又起来，起来又趴下，让人打的最后啊都不起来了。为什么呢？起来也得趴下，还不如直接就趴到这儿吧。几个小子狗急跳墙，嗷蹦起来，好好，你们俩，你们两个如果有本领，稍后片刻在这儿别走，你敢在这儿等吗？说完这句话，几个人抬腿跑，干嘛去了？搬兵去了。这时啊，老百姓可呼啦朝过来了，姑娘啊，赶紧走吧，这八方武馆呢，你可惹不起呀！啊，谢谢叔叔大爷，赶紧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呀！
另外，光棍不跟势力斗，明白吗？八方武馆呐，那是有势力的。寨师姐啊，屈中直挤进来了，禀万抱拳：“方家，我姓屈，你认识我吗？”姑娘上下打量他一眼，似乎认出来了，就是前天晚间救的那个人。哦，你也到这儿了，姑娘，您贵姓啊？今日一见呐、啊，真是我三生有幸啊！寨师姐，老乡们赶紧劝姑娘啊，别唠家常，赶紧走吧。姑娘的哥哥也过来了，妹子，先不要跟他们硬碰，早晚有一天饶不了这帮家伙，咱们呢先避避风头。说完这句话，这姑娘和她这个哥哥呀就伸手收拾这地上的器械，屈中直呢也跟了收拾，捡了一把刀。姑娘啊，你为什么要到公安县来呀？屈中直手里拿的这把刀，就在这么一光景，那边北街就在这儿呢，别让他跑了，抓住他！老百姓一回头啊，来了能有50多号，手里都拿着家伙，一个瞪着眼珠子，张着嘴，哗，就奔这边杀过来了。姑娘，快跑吧！这老百姓这就散了，姑娘还有她那个哥哥，还有屈中直，三个人一回头，这时姑娘说了一句话：“大哥，赶紧走，他们人多。”一挥手，这姑娘和她的哥哥飘身形已然奔那胡同跑下去了。可这时姐屈中直还傻呵站在这儿呢，他毕竟是个文官呢，他看来了这么多人，再一看姑娘奔那胡同跑去了。他这一低头啊，一看自己手里还拿着人家姑娘那把刀呢，他帮人收拾。哎，姑娘，刀刀！这时节，这个大手已然哗过来了，一伙人奔胡同下去了，一伙人把屈中直哗围上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妈的，抓住他同党了！你干什么的？屈中直看看手里的刀，我是干什么的？与你有关系吗？哎，你小子还嘴硬啊！你拿的这个刀，分明是那对狗男女的同党。来呀、啊，先把他绑了，押回武馆，你们去追。这就不由分说呀，就在这个店房门口，就把屈中直五花大绑的给绑上，押往八方武馆。那么此时，这个八方武馆的大厅里啊，这个馆长杜天霸，还有他那个弟弟，也就是采石场的那个把手杜天彪，两个人正谈话呢。今天呢，杜天霸把杜天彪找来，说两件事儿。一个就是马善人告诉不要在外边再绑票了，绑民工做苦役，因为最近说有个姓屈的巡查御史到了本地面，马善人告诉不能惹出麻烦来，来的这人不好惹。另外哥俩商量什么呢？最近就在这个公安地面上来了这么一男一女，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男的五大三粗的，干什么打把什么意。但是这哥俩呀鬼鬼祟祟的，有时候出现在县衙的附近，有时候出现在武馆的附近，有时候在街上打把什么意，另外有时候还到采石场还有修江大堤左右前去窥视。杜天霸就把杜天彪找来了，这一男一女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杜天霸就想起来了，哎呀，大哥呀，前两天呢，我们采石场跑了俩人，哎，有一个教书先生，哎，他说他姓屈，还有个宋斌，俩人往外跑的时候，我们的人拦截，就有那么一男一女，哎，把这俩人给救走了。哦，哦。千万别他妈惹出什么麻烦来。就在这儿谈话的时候，有家人跑进来报说，这街上啊，您让我们监视的那对男女又出现了，在街上打把式卖艺呢。这杜天霸就派这程威、杜刚去找这对兄妹，
人家不来，杜天霸有点火了，多派人

0: 这第二波不就去了50人吗？结果不大一会儿抓回来了，说那男女跑了，他的同党被我们抓住了。他的同党在哪里？给押进来了。好，绑到院子里边，我要亲自问问他们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这个大厅的外边啊，就是天井当院。那个大厅的门上呢，挂一道虾米须的珠帘子。这个杜天彪、杜天霸哥俩坐屋里喝茶。哎，这个天井当院呢，就有个庄爵，就把屈中之绑在这庄爵上了。另外，杜天霸还说了一句：“搜搜他身，看他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这出去人就搜这屈中之的身。这时候，杜天彪隔着虾米须珠帘子一看，哟，没有，会不着这亲家。怎么，你认识他？大哥，这就是前两天我们抓的人票，在咱们那工地干活的，就他跑的时候，那男女救他，我们一个兄弟受伤了。这小子吧，到底干什么的？对，搜搜他。这去人到的屈中之切近呢，就搜身。这时节啊，屈中之的心反而倒稳定下来了，还谈笑风生的。心中暗想，你不搜还则罢了，小子们，你一搜你们就出麻烦呢。看出我的身份之后，我看你怎么料理我。屈中之心里有底呀，因为李峰、张林就在县里边，你把我明火纸帐的绑在那儿，李峰、张林能听不到声音吗？能得不到信儿吗？一旦找上来，我看你们如何收场。你们好好搜吧啊，我这腰里边啊确实有点值钱的东西，不过你们要不怕掉脑袋的话，可以拿走。
1: 耶！
0: 那恶奴看了他一眼，小子，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天王老子啊？我告诉你，不管他妈多大的人物，到公安县都得低头，听明白没？就在屈中直的腰中解下了一个黄包，
1: 嘿。这黄包，你小子们也敢配黄色的啊？嘿嘿，
0: 这里边怕背不住是银票，噔噔噔噔噔噔，拿着这个东西，这就来到里屋，啪往桌子上一放。这杜天霸，一看这个包，这绸很名贵啊，这里边什么呢？好像他妈是值钱的东西。看看，杜天霸就打开了，杜天彪撑个脖子，这哥俩都认字儿啊，可呀。这一步打开还则罢了啊，一打开拿出了一块龙印，这上边有8个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在这块牌的后边住的是皇上的玉玺大印，在这边上还有行字：大清国朝督察院御史巡查钦差官。再一看随身带的文书、公文、证件，以及一道皇陵怕的皇王圣旨，上边写的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督察院御史屈中直代朕巡守江南各州城府县，无论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如有知法犯者，必杀无赦。哎呦，杜天霸和这杜天彪哥俩这俩眼睛溜直，扑通一声可就坐到凳子上了。怎么的？懵了。
2: 二弟，大哥，坏了，真坏了，这回可摊上大事了。大哥，这就是那秘密私房的屈御史。不错，一点不错。现在你看着他那模样没？你细端详。
0: 这杜天彪就隔着虾米须珠帘子端详这屈中之。
2: 像当官的。这怎么办呢？这不能放啊。这如果一放了，他一翻脸，咱们哥俩就能当上王爷
0: 啊。王爷，王爷好啊， 平顶王脑袋就没了。
2: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
0: 这事儿必须得找马老爷商量商量，让他拿个主意。现在告诉所有院中都不要动，谁也不行接触这个人。
2: 先就这么地，不许接帮声，我马上去见马老爷。
1: 这杜天霸就打后门出来的，来到了马府，见到马本善，这一说，马本善一看杜天霸拿的这些东西，哎呀，
0: 他真来了！立刻派人把刘知县给我叫来。
1: 这就把刘金山也叫来了。刘金山一听说这事儿，站那儿，傻到那儿了。
3: 哎呦，我说马老爷，我说杜天霸呀，你们他妈绑谁不好，怎么绑个巡查御史给我绑到院里吧？啊，本来人家就是私查秘方嘞，这，你给本县抹多大黑呀？你让本县如何交代呀？
0: 马恩，
1: 马山人一回身，
0: 不要多说胖的。杜天霸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巡查御史，不就是为了那男女吗？为了找到那男女，抓到那对男女，问个究竟，才误抓了这位巡查御史。
2: 那这如何是好啊？
1: 这时杜天霸往前一探身，
0: 老爷，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腰，趁人不备，就说他是闹事的歹徒，一刀把他宰了，人不知鬼不觉，岂不一了百了啊？
3: 杜天霸，你这主意出得不错呀。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就跟这马善人说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喽，咱们平命由天吧。
1: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啊，就把这姓屈的一刀宰了算了，那叫一了百了。
1: 嗯嗯嗯嗯嗯，亏你想得出这个主意啊，现在我才发现你这脑袋就是个猪脑袋
0: 啊。老爷，这话怎么讲啊？
1: 你不仔细想想，首先第一个，原来的王天正王御史在公安地界出的事儿，惊动了朝廷，王天正只不是个普通的御史罢了。那么王天正的事件震动了朝廷，来的这个屈中直是皇上亲自下圣旨封他为御史巡查，他的权力极大，如果他在这儿出点事儿，势必皇上要亲自督办此案，咱们能逃脱得了吗？这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是其一。第二，你知道曲中之来了多少人呢？啊，一个堂堂的巡查御史绝不是自己孤身来到公安县境内，他会带来随从，可能他的随从就在附近。再就是这本县地面不明不白的来了一男一女，在这儿已经盘旋了好几日，鬼鬼祟祟，来路不明。你敢保证这个姓屈的被绑架的武馆就不被别人知道，别人没看见吗？
0: 老爷，那这如何是好啊？这刘金山呢，在边上一步过来了。那马翁啊，你要救救本县呐。
1: 刘县太啊，咱们现在是一个船上的渡客，一个绳拴的蚂蚱，谁也飞不了蹦不了，谁也不能出事儿。如果一方出事儿，会牵连到对方，所以必须想办法，我们得共守同盟。
0: 杜天霸往前迈了一步，我弟弟说呀，这姓屈的来好几天了，在咱们那个采石场，他也被抓进去了，拿他当苦役了，当民工了，搁那干了好几天活，他跑出来了。
1: 你们这帮混账，立刻派人把采石场所有的人全都换掉，明白吗？换不掉的人多给他钱，封住他的嘴。
0: 是是，我马上派人去办。
1: 你们听着，咱们按计而行。我想这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败在姓屈的手中。
0: 这几个人就在马本善的家里头来了个密谋，压下他们怎么商量不表，单说这屈中直被绑在八方武馆的院里，他一看呐，自打自己这个公文包被拿进去之后，这个院就开始乱套，这人都离他远远的，本来边上还站两个打手，也说不上怎么的，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不大会儿的房檐下啊，那个屋里头就看这些打手啊，就如同热锅似的蚂蚁，嗖嗖嗖嗖嗖，你来他走的，不时的眼睛就往这边瞟。
1: 曲中直心里乐了，呵呵呵，知道了。哎，早晚这层窗户纸得捅破，我看你们下一步棋怎么走。
0: 不过屈中直他也有他的打算，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大门咣当就被撞开了。来人呐，把这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茅房厕所外带厨房都给我围上，给我四外把守严闭，任何人不许跑，放走一个提头来见。
1: 这哗，外边进来好几十人，为首的谁呀？就是公安堂堂的县太爷刘金山，
0: 后边跟着三班六牙呀，左边站的捕快班头马彪，右边站的捕快班头周正，两人是一左右压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被五花大绑。 被绑这位是谁呀、啊？就是这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就见这刘金山那小碎步，就跟那戏台上那唱戏的小碎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切近，啪一掸这官福秀，哎呀呀呀呀！天哪，屈大人呐、啊，此乃卑职之罪呀、啊！下官刘金山给大人见礼。刘金山呐、啊，满脸是汗。哦，呵呵，你就是公安县堂堂的七品政治县刘金山？哎呀，正是下官呐、啊，屈大人，这位就是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因为本县地面闹了灾，水灾成患，百姓流离失所呀。那么外县还有不少流民也到了本县的境内，我怕本县境内地面治安不好，就委托这八方武馆为本县县城弹压地面，因为小县的人手不够。我告诉杜馆长，我说如果遇到可疑之人，尽可盘问，以防是鸡鸣狗盗之徒啊。没想到啊，这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有眼不识泰山，却将屈大人当成了刘匪，当成了刁民，抓到了八方武馆。大人呐、啊，不管怎么说，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看在你我都是在朝为官之人，现在我把他绑来了，任凭你发落。哎呀，刘金山呐、啊，这几句话呀，屈中直听在耳朵里头都心里乐了，这台词太好了。说我这地方闹了水灾了，外边啊，边上的州城府县也闹水灾，那么外县的人呢？有些流匪啊，流民就到本县来了，我就委托这个杜天霸他们武馆的人帮助我们县衙，我们人手不够，给我弹压地面。那么没想到把大人您抓来了，这话中有话呀。这一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二来也替这八方武馆摘去责任，那不知者不怪呀。啊，屈中直看着刘金山，就看这小子这小嘴儿，哎，这嘴皮子特别薄，啪啪啪啪啪啪，像小机关枪似的。屈中直面带微笑，哦，呵呵，原来这八方武馆是帮助你们县府做事。哎呀，大人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咣当，门又开了。这回进来呀、啊，二十多位，一个个都六七十岁呀、啊，拄着棍子，不过穿的都是衣着华丽，一看就是当地的有名的富翁啊，或者原来做过官，或者乡绅，都这一级的，不是大款也是大喘。来了二十多位，为首的一个八十来岁了。哎呀，我们也听县的老爷说了，没想到八方武馆失责呀，竟把堂堂朝廷大员当了什么不法之徒给绑来了。小老儿，我代表我们乡绅啊，这位原来在县里做过学政呢，我呢原来也在荆州府做过小吏。屈大人呢，今日我们来就是请您呢原谅这八方武馆做事不周。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这八方武馆也为本县呢做了好多好事儿。弹压地面呐、啊，缉拿匪盗啊，因为县里头衙门的人忙不开，八方武馆就会出面的。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进来了马善人，马本善来到切近，哦，小老儿马本善，这厢给大人见礼。大人呐、啊，我乃是商会的会长，这个八方武馆就是小老儿属下的，没想到冒犯大人，我乃管教不严。啪，到的切近就给这杜天霸一大嘴巴。现在大人，我就把他交给你，任凭你发落。好啊，来了这些 本县的知名人士，而且马善人有陈明的责任，刘县太也是一言肺腑，而且还有这么些商贾富翁，曲宝人这面子怎么能不给呢？
1: 哎呀，赶紧给曲大人解开绑绳。
0: 说着，为什么这个刘金山一进来，怎么不先把这曲中直的绑绳给解开呢？他没有，而且还一波一波来，哎，就是不给曲中直解绑绳，这个大有城下之盟的味道。你曲中直不在这绑的吗？我们一波波跪下求情，你被绑在那儿，就逼迫你得答应谅解此事。如果你不谅解，就这么绑着你。这里边呢，也是透含着杀机，有种胁迫的味道。你别小瞧我们，啊？那么对于这个举动，曲中直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他发笑，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走着瞧。一听曲中直后边这几句话，几个人松了口气，那就赶紧松绑吧。这个马本善和这个刘金山赶紧上前，就给曲中直解开了绑绳。曲中直用目光环视了一周，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虽说武馆帮着县府弹压地面，可是我亲目所见，你们所说的那些弹压地面之人，一个个面目狰狞，狐假虎威，绝非善类，百姓见之就躲，可见的平日所作所为令人切齿，今日又把本官平白无故的绑来了，如果就这样了结了，你说本官这心里他能顺畅吗？
1: 哎呀，曲大人，那您说怎么办？是打呀，是罚呀？
0: 这打嘛就不必了，要说这罚字，你们如果认的话，我可以开出一个条件，
1: 请曲大人演讲当面。
0: 我在进县城的时候啊，离这个县城八里多地，有这么一个村子，已经被水全部的淹掉了，大概有100多户住民，上无片瓦，下无安息之地，房屋已然倒塌，是一片废墟。如果马善人你要认罚的话，拿出文银10万两，把那个村子的村民的房子全都盖起来。这个条件不知马善人能接否？
1: 能！哎呀，只要大人您说一句话，就即便平日没这档的事儿，您要说一句话，我马本善，大伙儿都知道啊。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平日我也是做善事为好事啊。好，我就答应曲大人立刻着手相伴。
0: 老小子说这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这杜天彪一眼，心中暗想，小子，你这一绳不要紧呐，勒出去我10万两白银呢，那敢不给吗？真怕曲中直把事情闹大了。
1: 哎呀，曲大人，既然事情已化解，请到客厅坐。
0: 刚说到这儿，外头咚，这大门又被撞开了。进来一波人就得关上，进来一波人就得关上。这回第三次被撞开了，谁来了？不是旁人，乃是刑部大堂捕快班头李峰、张林。这李峰、张林不到这郑家烧过去调查那酒去了吗？又转悠了一阵子，赶紧回店吧，这曲大人应该来了。那么两个人一进店房啊，这店掌柜就告诉了，您找的那位曲先生啊，你们等那位真来了啊，来了之后洗了脸喝了茶，外边有伙打把式卖艺的，结果这打把式卖艺的也不怎么地，来了八房武馆的人和这打把式卖艺就打起来了，也不怎么地，后来和您的曲先生也不怎么地有点关系，后来也不怎么地。
1: 行，你别说那怎么地到底怎么地了，
0: 最后儿你们那曲先生被八房武馆给绑去了，五花大绑，到那儿也说不上要怎么地。
1: 呸！
0: 李 峰、张林呢，咔楞兵刃就亮出来了，这就噔噔噔噔噔噔奔这八方武馆可就来了。两个人到了武馆门口，当一脚把门踢开，腰里可就把刑部大堂的捕快令牌拿在手中，是大喊一声啊，我等乃大清国朝刑部正堂捕快李峰，我乃张林院中之人，一个个你们都不要动，否则格杀勿论。屈大人你在哪？哎呀，屈大人你在这儿呢。李峰张林到的切近，把屈中指手就拉住了。李峰张林呢、啊、大人，没什么没什么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刘金山，下官在。我奉皇王之命前来，来督察江南一带。今日到了公安，是否安下刑义公馆呢？哎呀，大人呐、啊，马上就安排。另外，本县的乡绅在此，今夜要大排宴宴，为大人迎风担。慢，不必了，我也一路劳乏，想休息休息。咱们改日再谈。各位，再会了。说完这句话，屈中之转身这就出去了。这边刘金山赶紧派马彪、周正两名捕快班头给这屈中之安排驿馆。屈中之一走啊，这个马善人望着屈中之的背影，他眯缝着眼睛，摸着胡子，心里若有所思啊。王天正就是一个刚，刚直播，说话都刚刚的，一点让你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可这个屈中直呢，是谈笑风生，面带笑容，这每句话里都有话呀。闹出这么大事儿来，把他绑到八方武馆，结果没有怒意，笑着呵的就勒了我10万两啊。你说那民宅给盖不盖？你不盖能行吗？那说不上哪天这屈大人打发人你去看看去，那工程怎么样啊？盖的结不结实？是不是让包工头子转包了？盖豆腐渣工程的，那还麻烦了呢。他这个职位，这个权力可大了，所以马本山心中暗想：这回可遇到敌手了，这可得万分加小心呐、啊。这说不上这屈中之给你挖什么坑，设什么套，让你往里跳。哎呀，现在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赶紧暂避锋芒。这边马本山赶紧安排，单说屈中之。刘金山把住处安排好了，屈中之就告诉这刘金山，你回县衙吧，我累了，另外有些事情我要考虑考虑，你也不必在这儿伺候着，有事呢我自然叫人通知你一声，你即可来。屈大人，我这异乡他地的，你不用说别的了，回去吧。啊，李峰长里在，宋科这，这就把刘金山给邀出来了。跟李峰张林回到屋中，屈大人呢、啊？您怎么能受这委屈啊？啊，这大街上平白无故的就把您绑到八方武馆，你一声令下。那院中武馆的人一个跑不了，立刻我们缉拿。慢，李峰张林呐、啊，我来到公安地界，历尽凶险，甚至被抓到了采石场做了苦役。屈中直就把简单自己的经过跟李峰张林说了一遍。我进这个县城之后呢，也发现了有很多事情，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这可不是我们面对一个刘金山的事情，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黑势力。这个黑势力犯罪集团呢，是以官府做依托，官府利用他们在中间暴收渔利，盘剥百姓，他们共守同盟，形成了一个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如果我们稍微有闪失，恐怕就前功尽弃。我想天正大人之所以出事，
1: 就是因为他太刚了。哎，这回咱们给他来个柔，我们要找到他体证如山的犯罪证据，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大人，那下一步呢？是否我跟张林两个人立刻给荆州府调点兵，到采石场把他围上，那不就把他们抓满？晚了，我一被绑进武馆，身份一露。那个采石场啊，一是换人了，二是全逃走了，上哪儿去找证据啊？他马本善也好，刘金山，也不是糊涂人。屈中直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啊，他边说边在这个腰中把这个公文袋解下来了。因为在武馆的时候，事情谈完了，了结了，那么武馆的人得把这公文袋还给屈大人呢，由这刘金山、刘知县亲自捧着递给了屈中直，屈中直呢就把这公文袋系在了腰中。那么现在得检查一下，这里缺什么少什么啊？看一看，所以他边说边把这个公文袋打开了。他不打开，还则罢了，这一打开啊，屈中直就是一愣。哎呀，他们来的真快呀！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来，我们香港地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

0: 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 作为一名香港演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